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九五小贴士。
1: 你知道吗？越筋道的面条越有营养。不同的小麦粉制作出来的面条口感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吃起来比较筋道的面含有更多的蛋白质，更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营养。不过要注意的是，制作工艺也会导致面条口感的差异。比如北方的面为了使面条更加筋道，会加一些盐来醒面。不过不用担心，这并不会破坏面的营养。
2: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究五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2: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99.5，老朋友，旧时光。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

0: 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每100克鲜鱿鱼中大约含有268毫克的胆固醇，而每100克鱿鱼干中大约含有871毫克胆固醇。一些鱿鱼丝干货产品的含盐量也极其高，所以存在高血脂和动脉硬化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要慎重食用。当然，鱿鱼中也含有丰富的钙、镁和铁元素，对骨骼健康比较有益，还可以预防贫血。同时含有锌和硒等微量元素，总体营养还是很好。一般情况下，偶尔吃一次，只要烹调方法健康得当，对身体的益处是大于危害的。不过，考虑到高胆固醇的问题，食用鱿鱼一定要适量，尽量少吃碳烤鱿鱼，否则不仅会摄入过量胆固醇，还可能摄入有致癌风险的有害物质苯丙芘。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娘怀中子送与你花。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黄干妈把芦苇借给我了，我还能就这样走着去吗？哦，有了，我叫汉堡子去借条驴来给我骑，不就行了吗？

了锅一桶，死菜一斤，三日之内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故事片《飞跃疯人院》的录音剪辑。
2: 这段音乐的节奏无疑是热烈的，但听上去却并不感到轻松，活像一个犯人正喘着粗气落荒而逃，寻找着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偌大的世界，哪儿才是人们所希求的伊甸园呢？
3: 你走。
4: 您早。
3: 走。
4: 您早。
3: 走。早，瑞切特小姐，你走。
4: 你走，范奇尼，你走。
2: 脚步轻轻的人群，彬彬有礼的问候，定会使您的神经感到放松。对，这疯人院也许就是最安全、最理想的地方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允许在特定的情况下，医院有使犯人在患病期间保释就医的权利。这家美国国立精神病院当然也拥有这项使警察也无可奈何的特权，所以有的时候警察局或者是教养院便干脆跟医院主动配合，尤其是跟疯人院，因为他们手里的在押犯一旦被认为有精神失常的嫌疑，那么把种种麻烦暂时移交给疯人院，变成了极为常见的一种理论。

0: 疗方法。麦克莫菲就是这样被送进来的。
1: 好吧，朋友，来吧。
2: 进来。
3: 麦克莫菲来了。
2: 好，快让他进来吧。
3: 谢谢。
2: 麦克莫菲，我叫 Speech。
3: 啊，医生，见到你我真高兴。
2: 是啊，你请坐下，我们谈谈。
3: 当然。
2: Ron P. McMurphy，
3: 你的这条鱼可真不错，
2: 很漂亮，是吗？
3: 是啊，重40磅对吗？
2: 不，32磅。
3: 32？
2: 告诉你，那次为了给他照相，我用足了劲儿才把他提起来。
3: 这个当然，你用了链条也省不了多少劲儿。
2: 怎么？
3: 知道链条多重？
2: 不，链条我没撑过。我很喜欢这张照片，我从来也没有钓到过这么大的鱼啊。
3: 你真行。
2: Ron Dorpy McMurphy， 年龄38岁。现在你跟我说说，为什么送你来这儿？
3: 这个我也不知道，干嘛送我来这儿？能抽支烟吗？
2: 好，你请。可是这儿说得很清楚，说你好巡视欧斗，非法捕捉鲸鱼，在工作中总是对同事不满，还常常偷懒，
3: 还和抢劫犯鬼混。
2: 当然，他们送你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想检查一下你的身体。
3: 哦，
2: 你精神上是否受过什么刺激？这你懂了吗？可他们怎么会这样想呢？
3: 这个按照我的理解，完全是因为大家看见我头疼。
2: 在教养所吗？
3: 哦，不不，你刚才是说，
2: 我刚才是问
3: 你
2: 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3: 哦哦，对啊对，我确实不知道，医生。
2: 可这些都是你干的，你自己瞧瞧吧。
3: 别小题大做。
2: 1、2、3、4，至少有5次你由于伤害他人被捕。
3: 对，
2: 这些你怎么解释呢？
3: 让我解释啊。比如罗基马西安诺40岁就成了大富翁。
2: 是这样？
3: 是这样。
2: 你曾经犯有骇人听闻的强奸少女罪，我想这你不至于否认吧。
3: 你说的不错，可医生，那姑娘15岁转眼就是35岁，而且她说她已经18岁了，她很想玩玩。这意思你懂吗？这样我就骇人听闻的强奸了她。当然坦率地说，她是15岁，可当你受到诱惑会不痛心，我觉得我精神很正常，这你也许会同意吧。
2: 可我听说
3: 是人都会动心的，这样我就进了监狱，关了几天。后来说我精神失常，原因是我没能像个该死的木头。这群傻瓜他们懂什么？如果这算精神失常，那我就承认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白痴。就这么回事，斯皮西医生。
2: 可是麦克莫菲先生，这上面是说这个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你胡编的，为了逃脱罪责。
3: 不，不是我在胡编，而是他们在胡编。
2: 行了，你应该和我合作，让到麦克莫菲先生谈谈吧，说说你大脑到底有什么病。
3: 根本没病，对现代医学我是五体投地的。
2: 好吧，你得在这儿住上一个时期接受治疗，我们会观察你的。
3: 嗯哼，
2: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知道你是否有病。
3: 很好，
2: 然后我们将对症下药。对，
3: 我向你保证，医生，我将会100%的和你合作，100%。 你要干什么，尽管开口好了。我也确实想知道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0: 麦克莫菲的入院手续并不复杂，但是麦克莫菲跟医生的这番谈话却显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他承认自己行为不端，却否认自己精神失常。是啊，与疯人院里的这种恐怖的笑声相比，麦克莫菲似乎是走错了地方。尽管我们在广播里是无法知道麦克莫菲的长相，但是他的对答如流，再加上玩世不恭的腔调，使人感到他绝对不是一个思想健康、作风正派的完人，但也不像逻辑混乱、神经失常的疯子。当然，真像喝醉了酒的人不承认喝醉一样，精神病人也往往矢口否认自己的大脑有毛病。对于这一点，疯人院的护士长蕾切特小姐恐怕是胸有成竹的。蕾切特小姐很注重在灵魂深处考察她的病人，比如吧，她所精心组织的病情讨论会就可以说是一大发明。她要病人解剖自己，然后发动群众会诊。在这里，病人可以畅所欲言，当然讨论的题目必须由蕾切特小姐决定，而且不管这些题目是多么的荒唐，多么令人难堪。
1: 好吧，先生们，我们开始。在上个星期五的会上，我们谈了哈丁先生和他妻子的关系问题。哈丁先生说，他妻子和街上的别的男人调情，这使他很不安。是这样吗，哈丁先生？
4: 对，是的，是这样的。
1: 他还说，也许他的妻子有理由去找别的男人，可什么理由呢？他又说不上来。哈丁先生常对自己的妻子说：“我恨你，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你了，你背叛了我。”好吧，你们对这有什么看法吗？盖伦先生，想开个头吗？真的不想。比利，你呢？
2: 不，小姐。
1: 我很想在书中提到你，曾经有过一次带头发言。马提尼先生，你在听吗？
5: 是的。
1: 你带头谈谈 ，Chestwood 先生。
5: 我
1: 是。看来这儿没有人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那么好吧。哈丁先生，你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你怀疑你妻子去找别的男人。
4: 是的，是的，我怀疑她，我是怀疑她。
1: 能说说你究竟为什么怀疑你妻子？
4: 我只是推测，至于为什么的原因嘛。
1: 你做过调查吗，哈丁先生？也许仅仅是因为你的妻子没有能够满足你的性要求。
4: 也许是吧，可我所关心的是，尊敬的雷切特小姐，是有关我自己的生存问题。我的妻子并不重要，是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并由此引起的对人们的各种影响，从形式到内容。
6: 哈丁，少废话，你离题太远了。
4: 我并没离题。 你懂什么 泰巴？这不是废话。我不只是在谈论我的妻子，我在谈论我的生活，这些你根本不懂。我不只是在谈我，我在谈所有的人，我在谈生活的方式，生活的内容，在谈人们的相互关系，我在谈上帝、魔鬼、地狱、天堂，这你懂吗？好好想想。
5: 哼，一个十足的白痴，我真不敢相信。哦，
6: 天哪，
4: 你们居然会这么说，真使我感到莫名其妙。
5: 莫名其妙？
7: 什么？
5: 你什么意思？
7: 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5: 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7: 他说莫名其妙。
6: 你们让我说几句，别那么激动，哈丁很有学问。
0: 护士长蕾切的小姐导演的这场戏，在一群疯子的相互谩骂、相继哭闹中收场了。在我们听来，这确实有点莫名其妙。我们唯一的收获就是通过蕾切的小姐那温柔的语调和冰冷的谈话，结识了与麦克莫菲生活在一起的病人。当然，我们不必费神去记住这些病人的姓名，只需明白，他们是与麦克莫菲一样，是被当作疯子送进这所疯人院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讨论会上，除了麦克莫菲在冷眼旁观以外，还有一位病人也始终没有开口。为此，麦克莫菲便有了一种引为知音的兴趣。麦克莫菲打听到这位身材高大、沉默寡言的大个子是一位印第安酋长。
5: 玩过这球吗，酋长？现在我来教你。来吧，酋长。关键是把球投进框内。好，你就站这儿，酋长。对，就这样。对，就这样，别动，这是你的位置，千万别动，你懂我意思吗？站这儿别动。好，拿着球。对，把球拿稳。对，就这样，站着别动，别把球抱得太紧了，会漏气的。现在把球投进框内，你懂吗？哦，现在把手举起来，把球举得高高的，酋长。把手抬起来，抬起来。
8: 麦克莫菲，这样说有什么用？他根本听不见。
5: 我在跟自己说话，这样帮助思维。
8: 你的话他根本不懂。
5: 这对我没坏处是吗？这对你也没坏处是吗？瞧，他没什么。哎，好吧，听着，酋长。抬手，把球举过头顶，把手抬高，抬高，这你懂吗？快把手抬高，这样高点，把手抬高，高点，高点，就这样高点，把手举过头，往上伸直，好极了，酋长，就这样啊。好吧，现在准备用力往上跳，把球塞进篮筐，酋长，跳起来投篮，酋长，使劲往上跳，把这狗娘养的塞进篮筐，把球给我，谢谢酋长。现在你站着别动，把球拿好，往上跳，酋长，把球扔进篮筐，懂我意思吗？快投啊！哎，反击，你站稳了，重新再来，酋长，你带球上篮。好，跳起来，酋长，快投啊！啊，跳起来投篮，酋长，不是说你，反击，你站稳了，反击，你，哎，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你这是干嘛？你回来，快回来，听见没有？你究竟要到哪儿去呀？哎，先生帮个忙。
0: 看来这位一言不发的酋长所受的刺激要比其他人更深更厉害。他高大如塔的身躯仿佛是一架毫无生命的机器。其实这里的人全部像是机器，除了护士长蕾切的小姐能够任意摆布、任意操纵以外，没有人可以自己主宰自己。这绿树成荫的医院对麦克莫菲来说，比教养院里的牢房更为阴森，更为恐怖。
5: 谁把广播开那么响？
9: 不要，时间到，注意，不要，时间到。

0: 是想
1: 你先出去，你先出去，然后再谈你的问题，好吗？不经允许，病人是不能进办公室的，懂吗？
0: 是，小姐。
2: 啊，比利。
0: 谢谢。对不起，小姐，这广播音乐能不能开得轻点，这样我们说话也不至于太费劲。
1: 可这音乐是给所有人听的。
0: 这我知道，可是能不能开轻点，这样我们说话就不用大喊大叫啊。
1: 也许你不知道吧，这病房里有许多老年病人，开轻了他们就会听不见了，这是他们唯一的乐趣。别把手放在玻璃上。
0: 对不起。
1: 那好，
0: 小姐。
3: 新来的病人居然敢冲着护士长提什么建议，这可是不祥之兆啊。况且他又有私自在病友中寻找知己的越轨行为，长此以往将成何等体统。于是在雷切特小姐的眼里，麦克莫菲成了疯子当中的疯子，需要给予格外的照顾。
2: 麦克莫菲先生，请你服药。
0: 给我吃的是什么药？
2: 治病的药，吃吧。
0: 不，我不愿意吃这种不明不白的药，护士小姐。
2: 别担心，麦克莫菲先生。
0: 我确实担心，小姐。我不喜欢别人把土豆之类的东西硬塞给我，懂吗？
1: 好吧，伯格小姐，既然这位麦克莫菲先生不想用口服药，那我们就给他另外再想个办法吧。可也许会更糟糕，麦克莫菲先生。
0: 你愿意这样是吗？把药给我。
1: 很好。好极了。
0: 哎，上帝。
2: 哈丁先生。
4: 谢谢。

0: 告诉我，活着，你怎么不让他们见鬼去？你还是没吃。哦，有趣儿啊，真妙。可并不聪明，他们会知道的。
1: 是吗？哇、真见鬼！你们就这样听他们的话？难道那护士长是这儿的女皇？
0: 你不也只能让步吗？
1: 你敢打赌？
0: 赌什么？
1: 一星期，我打赌，我连续一星期不吃药，他根本不会知道。怎么样？你敢赌吗？啊，敢赌吗？敢不敢？就一星期，你们谁敢赌？试试看，一块钱，才一块钱，啊？
2: 我试试。
1: 他不，这可是真家伙呀。
3: 杀鸡给猴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句俗话。然而这位美国的护士长倒也精通此道，对待麦克莫菲这个富有独创性又富于挑衅性的猴子，雷切的小姐又想起了她手中的鸡。
4: 上次我们谈了一半关于哈丁先生和他妻子的关系问题，看来收获很大。那么今天谁接着谈？麦克莫菲先生。
5: 是啊，我是在考虑你说的那个问题。可有时候人会感到憋得慌。是这样，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很想现在就提出来。
4: 很好，麦克莫菲先生，请说吧。
5: 那好，其实我今天说不说倒没关系，是关于下周的棒球大赛。我想医院能否改变一下我们晚间的活动安排，让我们看这场球赛。
4: 麦克莫菲先生，你的意思是医院得重新制定病房的作息时间表，是不是？
5: 哦，我看这没什么不好，换换口味。
4: 这可绝对不行。

0: 麦克莫菲先生，你知道，要是病人习惯于一种新的生活，得花很长时间。改变习惯会使他们感到不安的。
1: 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变化，等看完了棒球大赛，我们再回到原先的生活，瑞切特小姐。
0: 啊，这个问题我看没有必要再讨论了。这样吧，举手表决，让大家来决定。
1: 我同意，举手表决。
0: 好吧，哪些同意的请举手。
1: 听见了，来吧，把手举起来。这是怎么了？不想看球赛吗？来吧，把手举起来，这对你们有好处，快把手举起来。对，来吧，举啊。
0: 行了，麦克莫菲先生，只有三票，医院不能采纳你的建议，对不起。
2: 尽管护士长雷切德对麦克莫菲的第三次冒犯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但这场突如其来的短兵相接还是以麦克莫菲的失败而告终了。疯人院里的女皇竟是倡导民主表决的旗手，而麦克莫菲那可怜的小小的改良意见只得到了三位支持者的拥护，这是麦克莫菲料想不到的，但却是雷切的护士长预料之中的。不过问题的另一面却是，这微不足道的三只手掌竟是当着女皇的面举起的，他们至少证明在麻木的机器人里面终于有人自愿跟着麦克莫菲去

0: 麦克，你走不出去。
1: 谁敢跟我打赌？都不敢吗？
2: 也许你指望雷切的小姐会开门放你出去吧。
1: 也许是的，也许我们想办法用头在墙上钻个洞，怎么样？你敢吗？
2: 那我的头真给挤得像只茄子。
1: 行了，我可不愿意看见你那个模样。我先用这玩意儿把窗给砸了，然后再轻轻地从那儿跳出去，到市里找个酒吧街，吹着口哨看世界棒球大赛，就赌这个，你们谁敢跟我打赌？啊？
3: 大概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吧。瞧，那个平时见着雷切的就胆战心惊的病人，居然也跟着麦克莫菲一起发难了。
4: 天哪，
5: 你谈谈切斯特伍德。
4: 雷切特小姐，我很想对你提个问题。
5: 请说吧。
4: 是这样，既然比利不怎么愿意说，我想就不应该再逼他。为什么不能谈点别的什么呢？
5: 开这个会的目的，切斯特伍德先生，是治疗。
4: 你知道我不懂这个，瑞切特小姐，因为昨天麦克莫菲先生他提起过要看一场棒球大赛。我从没见过棒球比赛，我很想见识见识，去看这场球赛。我想这也是治疗，瑞切特小姐。
5: 这事儿我想已经解决了。
4: 可是我并不认为解决了，虽然我们昨天讨论过，可是昨天不能代表今天，是吗，麦克？
1: 是这样，伙计，今天应该再次表决。
5: 多一票又有什么用，麦克莫菲先生？
1: 不，这一票当然有用。
5: 那好，再表决一次，同意改变作息时间的请把手举起来。
1: 好吧，都把手举起来，快点，让他看看你们不是好欺负的。好极了，全票。
5: 只有9票同意，麦克莫菲先生。
1: 是只有9票赞成，可这是全体通过。
5: 这病房有18个病人，麦克莫菲先生，要半数以上才能采纳你的意见。所以，先生们都把手放下。
1: 你是说这些人也有表决权？这些可怜虫，他们根本不懂这个。
5: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麦克莫菲先生。这些病人和你一样，也是病房的一员。
1: 那好吧，再多1票就行了，对吗？
5: 是的。
1: 那好，你想看棒球大赛吗？来吧，这可是关键时刻。想看比赛吗？要想看的话，就快举起手，快举起手来，怎么样？
6: 你去问护士长。
1: 对不起，反击你！你这老家伙，怎么样？想看世界棒球大赛吗？啊，想看球赛吗？世界棒球大赛啊，巴基尼，累了，举起手来就行啊！想看球赛吗？啊？
6: 是。
1: 好吧，好吧，就这样。那么你呢，伙计？你同意吗？就差你一票，就差一票，只要你一举手，我们大家就能看那场啊。坚博，你还记得10月的大旗星条旗？大家唱，高声欢呼，快把手举起来，大声歌唱，我们胜！
7: 大声歌唱，我们。
1: 那么你呢，伙计？怎么样？想看世界棒球大赛吗？想看棒球表演吗？啊，就差你一票，只要你。
5: 先生们，会议结束了。
1: 我的上帝！难道你们就一点也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吗？
5: 麦克莫菲先生。
1: 啊。
5: 会议到此结束。
1: 不，再等等，再等1分钟。

0: 这事儿我们明天还可以谈。
1: 是啊，举手表决的形式虽然不错，但是对表决的解释权却掌握在李切的护士长的手里。听到这儿，我们跟那些病人一样，可能想到了一位关键的人物。
2: 好吧，希望在你身上，怎么样啊？把手举起来，酋长，我们只有指望你了，只要把手举一下就行，让他看看你并不怕他，让他看看你也举手了，快点，酋长，别人都举起手来了，快把手举起来，酋长，我，啊。难道你们就这么怕他，没人敢举手表示同意？
3: 麦克，
2: 酋长，酋长啊，酋长，这就对了！你快瞧，瞧，酋长举手了，酋长表示同意了，我们赢了！快打开电视机，快打开电视机好吗？
4: 快去活动室，
2: 酋长已经举手了，杨海总，
4: 你看那儿，
2: 他表示同意，那么就把电视机打开好吗？
0: 麦克莫菲先生。会议已经结束，这票无效。
2: 结果是10-8，酋长同意了。你瞧，
0: 不行，麦克莫菲先生，会议已经结束，结果是9-9。
2: 哦，你不能这样蛮不讲理，你不能这样蛮不讲理。表决结果是10-8，你应该让我们看这场球赛。你快下令打开电视，你应该马上就去。
1: 麦克莫菲终于取得了胜利。但他只是暂时领先，由他引起的前所未有的骚动，院方照例是不会当先视之的。
5: 喜欢这儿吗？
6: 哼，除了 Richard 小姐。
5: 这话什么意思？
6: 这位小姐为人很不诚实。
5: 那你错了，瑞切的小姐是我们这个医院最好的护士长。
6: 我可不想和你过不去，不过她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
5: 你有什么根据？
6: 她出尔反尔，欺骗病人。
5: 你知道，我四个星期来，我一直在各方面观察你，可我看不出你真的有什么精神疾病，我想你是在故意和我们找麻烦。
6: 我知道你们的打算，知道你们想让我真的变傻，这样你们就有理由把我关在这儿。上帝，
7: 知道这句老话吗？滚石不会生苔。
6: 当然。
7: 懂这话的意思吗？
6: 是不是说公共场所禁止洗内衣内裤？
7: 你这是什么意思？
6: 你不是很聪明吗？行了，你这话不就是说，滚动的石头长不出好东西吗？
7: 对昨天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6: 我想杀人，懂吗？
5: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7: 不，没有了。
5: 我也没有，可是你有事吗，麦克莫尔菲先生？
6: 是啊，如果护士长还活着。
8: 麦克是危险分子，他并不傻，但是很危险。
6: 你认为他没有病？
8: 是的，没有病。
6: 你怎么看？
9: 我认为他病得很厉害，还没有恢复正常。
6: 也认为他危险？
9: 是这样。
6: 那我们该怎么办？
5: 我想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看来还是把他送回教养所去吧。
0: 医务人员中，有没有愿意医治他的人？常和他聊聊，设法了解他，也许能解决问题。据我所知，院长在他住的那个病房，护士们没一个喜欢他的，
4: 这是真的。你说呢，Mary？依我看，先生们，如果把他送回教养所的话，这并不解决问题。 只不过是把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甩给了别人，我不愿意这么做。我看还是应该把他留下来，我们能治他。护士长的见解极其权威的证明，麦克莫菲不是疯人，但把
1: 麦克莫菲 当作疯人给予彻底治疗的决心。
10: 却一如既往。麦克，可以上来了，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快点，上来，上来！<笑>等出了院，我会找你算账的。你以为你还能出院吗？即使出了院，又能怎么样？
11: 不就68天吗？
10: 68天，你在说什么呀？68天，在这儿不是蹲监狱，你别做美梦。那你说什么时候出院？等着吧，伙计，什么时候我们让你走，你才能走？你有什么要说吗，麦克莫菲先生？
2: 这个，是啊，我很想知道。 为什么大家从来没对我说过，瑞切特小姐，要你们医生同意我才能出院，想把我逼疯吗？你们给我解释一下。很好，麦克莫菲，提得不错。你们谁来回答他的问题？回答什么？这你知道，哈丁。 平时我不怕得罪 Richard
10: 小姐，处处为你们说话，可你们连这件事都不告诉我。麦克，你等等，等等，这事儿我是不知道。听着，我是自愿来这儿接受治疗的。只要我乐意，我什么时候都能回家。你是说你想回家就能回家？是这样。做什么美梦？哼，别说瞎话了。
2: 不，麦克莫菲，他说的是事实。病人中间很少有人是被迫来这儿的，你可以问问塔博先生、布朗迪先生，还有他。切斯特伍德，嗯，你自愿吗？嗯哼。斯凯伦，比利，我想你肯定是被迫的。不。 好，既然如此，那你还待在这儿干嘛？你还很年轻，可以喂喂狗、养养鸡，待这儿干嘛？我的天哪！你们笑什么？可是，我的天哪！你们这些家伙整天抱怨这地方无法忍受，可就是没有勇气离开这鬼地方。你们这是怎么了？真是白痴吗？没那回事儿，根本没那回事儿，知道吗？ 真正的白痴绝不会像你们那样安分守己。真不敢相信，我的天哪！你的话很蛊惑人心，麦克莫菲先生。一定有人想谈谈这个问题。斯凯伦先生，
5: 我想知道为什么大白天你们还要把门窗锁起来。
0: 嗯，是啊，我想知道为什么香烟要定量。可以还我香烟吗，雷切特小姐？你坐下，还没有轮到你提问。坐下，马上坐下。关于你的问题，斯凯伦先生，你很清楚。如果不锁门，你反而会吃了早饭就想去睡觉。我说的对吗？
5: 是这样吗？
12: 能还我香烟吗，雷切特小姐？
2: 就忘了你的香烟吧，香烟并不重要。你给我坐下！我的天哪！ 香烟。
0: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斯盖伦先生，花了时间，像这样的安排完全是为了你们。治疗需要花很长时间，需要你们与外界隔离，还记得这些吗？
7: 那是不是说，这完全是你个人的想法，雷切斯小姐？
0: 切斯特伍德先生，你给我坐下。
7: 可以。
0: 坐下，切斯特伍德先生。
7: 我就想。
2: 你给他一支烟吧，哈丁。
4: 就这一支啊。
2: 你这是撒谎，你就给他一支香烟吗？
4: 听着，你少摆布我，麦克。哎，你给我。
7: 听着，我可不想要你的香烟，我要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你懂我意思吗，雷切特小姐？我要我的香烟，我要我的，我要我的，我要我的。雷切特小姐，你算老几呀？竟欺负人，在你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我们的香烟，你不能这样克扣我们，你有什么权利啊，雷切特小姐？
1: 病人与医生的对话与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区别。病人终于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话题了。但是 Mac Murphy 的需求则远远不局限于增加几包香烟，他的决心更为坚定，而且极其简单，那就是飞跃，力争早日离开这座漂亮而又危险的医院。当然，他需要一位帮手。
2: 来，酋长，酋长，来吧，跟我来。哎，来支口香糖。
9: 谢谢，这糖不错。
2: 哦，你这家伙狗娘养的酋长，太好了！你全听得见？
9: 这个当然。
2: 哦，天哪！该死的酋长，他们一直以为你又聋又哑。哦，我的上帝！你骗了他们，他们还蒙在鼓里呢。哦，好啊。
1: 我们与麦克莫菲一样，第一次听到了哑巴开口。酋长的话虽然不长，但一切都清楚明了了。
2: 为什么还待在这儿，酋长？啊？以前不也有人从这儿逃出去过吗？我们一起走，逃出去，
9: 去加拿大。
2: 加拿大，等他们知道我们早到了，追也没用，就是得想办法逃出去。
1: 两个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对话十分的短暂，因为共同的渴望使他们明白，不需要多加讨论。然而，给 Mac Murphy 彻底治疗的措施同样也刻不容缓。
11: 麦克莫菲先生，
2: 啊，
11: 请跟我来。
2: 等着，酋长。抽支烟吧，医生，先轻松一下。这没什么，尽管放心吧。啊，
12: 请你坐起来。
2: 行啊，我很乐意。
12: 那好。
2: 哦，这鞋很久没擦了，懂我意思吗，伙计？一点不亮了，你们把它擦亮点，然后给 Richard 小姐送去。好吗？
12: 好。
11: 好，把糖吐出来。
2: 啊，
11: 把糖吐出来。
2: 啊，
12: 别紧张，没什么，一会儿就好了。
2: 嗯哼。要干嘛？
11: 放操作器。
2: 哦，真见鬼，你们给我快点儿。

0: 张开嘴。
1: 干嘛？
0: 免得咬了自己的舌头。
1: 啊？
0: 现在咬住这个。就这样，把它咬紧。你得把它咬紧。
2: 准备好了吗？
3: 开始吧。
4: 对麦克莫菲动手术所花费的时间，或许很长，或许很短，这我们不清楚。但手术的彻底性，那是不容怀疑的。疯人院里最拿手的，莫过于脑蛋白切除，这倒使人想起了日本故事影片《追捕》中的横路俊二。
5: 西维尔德先生，好些了吗？好极了，你感到好多了是吗？
6: 是的，小姐。
1: 瞧这坐庄的，
7: 怎么
1: 输得一干二净？
7: 麦克莫菲走了。听说他是逃出去的。医生带他去检查的时候，他突然打到看护逃走了。
1: 他就在楼上。
7: 啊，不不不不。
1: 听着 Jim， 麦克莫菲就在楼上，像绵羊一样听话。
7: 真的？你怎么知道的？
1: 杰克告诉我的。
4: 疯人院的夜晚，对于决心偷偷告别的印第安酋长来说，反而有着不忍离去的东西。对，麦克莫菲现在只能算是一件东西。他虽然能吸进氧气，吐出二氧化碳，但他只是一具没有思维能力的行尸走肉而已。
8: Mac， 他们说你逃走了，你就这样一个人走了，我正在等你。现在醒了 ，Mac， 我们一起上山吧 ，Mac。哦，不，我的天哪，我来帮你。我不能看着你这样受罪，我们一起走吧。
4: 酋长高大的身躯带着麦克莫菲的愿望和理想飞越了疯人院。酋长现在在哪里呢？我们无从知晓。即使有了他的行踪，我们也不能告诉大家，因为酋长在临走之前用他有力的双手为麦克莫菲解除了最后的痛苦。这一最彻底的行为将涉及到法律与人道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出逃病人与杀人犯这双重身份的酋长，我们但愿他没有作为病人被重新送进这所依然存在的疯人院。
9: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0: 请听电影录音剪辑冤梦重温。
11: 1918年秋天，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尾声的时候，坐落在英国中部的梅尔布里奇郡的精神病医院已经感到人满为患。故事的主人公史密斯上尉就住在这座精神病医院。一年前，一颗德国军队的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爆炸所产生的巨大震动使史密斯上尉失去了记忆。这种病在精神病学中叫做间断性遗忘症。虽然史密斯一直在努力找回失去了的自己，但一切尝试 都无济于事。这天晚上，梅尔布里奇弥漫着大雾，史密斯在雾中散步，不觉中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2: 这天气还出来，少校，你真是个很爱散步的人。今儿可是弥天大雾。
12: 我行啊，谢谢。大衣很暖和，喜欢散步，喜欢散步。弥天大雾，大雾。
13: 战争结束了，德国鬼子被打下了。
11: 战争结束的消息没有对史密斯产生什么影响。他平静地从狂欢的人流中穿过，走进马路拐角的一家小店。
14: 嗯，你要买什么？嗯，说呀，我不能老等着。
15: 香烟。
14: 什么牌的？是从精神病院来的。没关系，你慢慢挑吧，这什么牌的都有。我一会儿就来。
16: 你是从精神病院来的，是吗？
11: 史密斯顺着那甜美的声音慢慢地回过头去，眼前竟是一个楚楚动人的姑娘。
15: 是的，可我没病，真的。
16: 你要是溜出来的，就别待在这儿了。他是去打电话叫人来抓你的。哎，去喝杯酒吧，提提精神。我也能喝点。我们去小酒馆，就在对过，不是大酒店，可我们在这演出的时候都住在那儿，那挺不错的。走吧。
17: Patty， 一起来跳。
16: 对不起，她叫 Ella， 是个出众的女人，那是我们的经理。你好 Sam。
18: 你好波拉。
16: 她人不错。
18: 你好波拉。
16: 你好 Brad。
18: 喝一杯。还有那当兵的，
16: 瞧，都把你当自己人
18: 啊。来点什么，亲爱的？这次我请客。
16: 哦，谢谢铁拳。来杯杜松子酒，再给我朋友来杯白兰地。
18: 当然可以，亲爱的。看来他是该喝一杯。不舒服吗？
15: 不，我
16: 只不过是累了，没什么。
18: 来了一滴苏格兰白兰地，能使坟墓里的人活过来。
16: 坟墓？哦，今儿晚上我可是快活极了。嗯，
18: 波拉，别迟到。
16: 哦，不会的 ，Sam。铁拳，我得到剧场去了，再见，谢谢你的酒，我们走吧。
11: 史密斯跟着这位叫做波拉的姑娘来到剧场的化妆室，他还没来得及多想想，就不由自主地跟着跑来跑去。
16: 谈谈你自己吧，为什么从医院里溜出来了？不喜欢那儿？当然，你不该待在那儿。说也不要紧的，舌头让猫给咬了，试着说说。
15: 我没病，真的就是我说话有点紧张。
16: 哦，你看，你不说的挺好吗？
15: 是的，我说的不坏是吧？
16: 我看不坏。
15: 你不知道，平时我说话多困难。
16: 哦，这我知道，不过谁见了烟店的老巫婆都会吓得说不出话来。
15: 不仅是说话，我还失去了记忆，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16: 你是说，可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一个好人。你叫什么名字？
15: 史密斯。这不是我的真名。你呢？
16: 波拉，波拉瑞奇韦，也不是我的真名。我说史密斯，叫你史密斯你不会在意吧？啊，你跟那群可怜人在一起，对你不会有好处，你不会快活。你要不快活，身体又怎么能好呢？
15: 也许我现在不管在哪儿也不会快活。
16: 可是史密斯，战争结束了，这有多好啊，你不觉得？别管他，史密斯，我们总算遇见了。 你没朋友吗？你找不到父母了？你找过吗？
15: 有人到医院来看过我，可是我不是他们儿子。
16: 他们肯定要失望了，是吧？
15: 是啊，我也这么想，我也失望了。我真希望我是。
16: 哦，史密斯，你把我的妆弄坏了。你不是挺能说话吗？
15: 是的，我好像说多了。
16: 哦，是我能逗人说话，有时能扯好远呢。
19: 瑞秋小姐来了，谢谢。
16: 我得上场演出了。史密斯，哦，我把你椅子搁在外边，来吧。你从这儿能看到台上，坐这儿没人会打扰你。我过会儿就回来。觉得怎么样？
15: 很好。
16: 真的，你的头烫得厉害。
20: 妈，快来，该你了。
16: 来了。
11: 史密斯坐在舞台的角落里观看波拉的演出，可是他太虚弱了，他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了这样热闹的场面。在一片欢乐之中，史密斯昏倒了。
15: 我好了，我失去记忆了，我不记得了。
16: 歇会儿，史密斯，别说话。
15: 我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啊！我好了。
16: 是的，史密斯，你好了。
15: 可我。不能回去，我要回去就别想出来了，我会跟他们一样的。我
16: 你不会回去的，史密斯，我不会让你回去的。歇会儿，歇会儿，史密斯，你睡吧。
11: 史密斯就这样留在了波拉住的旅馆里。第二天波拉演出回来，看到史密斯的身体已经恢复得相当不错了。
15: 演出怎么样？
16: 哦，好极了，最后一晚离开这儿真太好了。你干什么了？
15: 我今天跟女仆聊天了，聊了好一会儿。
16: 真的？好极了。聊什么？
15: 天气。
16: 哦，呵呵，你真行，你都收拾好了，不错。我也好了，火车一点钟开。
15: 波了。
16: 嗯，史密斯，
15: 你真的肯定我能有用？你们的经理肯带我走，是因为你请求了他？
16: 哦，你不了解萨姆，他这人不好说话。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全是他的主意。
15: 要能再做个人波了，做个有用的人，真太好了。这全靠你呀！
16: 瞧你没完没了。你这人一开口就说个没完，现在你吃你的晚饭，我回自己屋里去，到时候我来带你去坐火车。再见。
11: 波拉的话让史密斯感到兴奋，他的眼睛变得有了些神气，他不再是个精神病医院中混日子的废物。过了一会儿，当波拉走回史密斯的房间时，他已经把简单的行李拿在手里，焦急地等待着出发的时刻。
15: 时间到了，快十二点半了。
16: 史密斯，
15: 我收拾好了。
16: 再坐一会儿好吗？
15: 没出什么事吧？
16: 史密斯，我得告诉你，我也不拐弯抹角，咱们不带你走了。
15: 不带我走了。
16: 刚才从精神病院来了个人，他见人就说你是逃出来的。萨姆觉得带着你太冒险，我想也许他是对的，也许你还是应该回到精神病院去，直到你全好了，然后
15: 回去。
16: 这样好，史密斯，你需要照料，需要了解你病情的医生。
14: 我虽然不愿意，可这是为你好。萨姆想帮忙，可他说我没权利带着你，说我拿你的健康和生命去冒险。
0: 我
14: 哦，史密斯，你等等，史密斯。走吧，史密斯，穿上大衣。我做的对，我知道。我怎么让他们把我说服了？哦，我来帮你，我们快点吧。你别担心，史密斯，我们不跟他们走，我们找个你能安心疗养的地方。帽子，拿着这包，来吧，走后面走。
11: 波兰和史密斯乘火车离开梅尔布里奇，来到了英国东部的德文镇。德文是一座偏僻优美的乡间小镇，这里的人口不多，人们安静和睦地生活着。他们下了火车，在镇子的边上找到了一座两层楼的小客店。
21: 早上好，太太。
14: 早上好。
21: 对不起，叫你们等了。
14: 史密斯，过来坐会儿，你累垮了。
21: 哎，他的脸色不大好，真可怜。你们是要租房间吗？
14: 我们愿意住下，要是你这儿住得下的话。
21: 好，有间舒适的房间，阳光很充足，正适合你那位得了流感的丈夫。
14: 哦，他不是我丈夫，我是说还不是，我们刚刚订婚。
21: 哦，那好，有两间连在一起的，冷热水俱备，环境优雅，你们来看看吧。
14: 史密斯，这真太好了，太好了，是吗？
21: 谢天谢地，不用再担心了。
14: 你现在得把身体养好，你会养好的是吗？在这么个可爱的地方，说呀，你跟我说呀。
0: 我会的。
14: 这就对了。我跟他说我们订婚了，你不会在意吧？
11: 就这样，波兰和史密斯在小镇德文住了下来。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和波兰的精心照顾，使得史密斯的身心获得了非常好的疗养，他一天比一天变得开朗起来。这天，史密斯正倚在河边的大树下，一边钓鱼，一边闭目养神。波拉的手里拿着一封信，悄悄地走来了。
22: 我要是你，我就拆开了。
14: 哦，史密斯，原来你在装睡觉，我倒真想看看呢。从利物浦来的，写的什么？
22: 让你说对了，《利物浦新时报》总编辑塞缪尔·亨森，
14: 准是为你投的稿子。
22: 对，对，我想可能的。
14: 看看写的什么，史密斯，拆开。
22: 支票？
14: 我不信，让我看看。
22: 钱不多，可是是一张支票。
14: 哦，史密斯，太好了。哦，你快活吗？
22: 我快活，钱不多，意义深呢。
14: 史密斯，我为你骄傲
22: 啊！没想到你照料的是个作家吧？
14: 哦，想到的，我早知道你行，我一点也不意外。
22: 你看我还能卖一篇吗？
14: 一篇一篇又一篇，好多篇。史密斯，我怀疑你早就是个作家了，在战前就是。
22: 我也在怀疑呢。
14: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你的过去啊？
22: 我想知道，可现在就很不错了。
14: 万一你想起来了，过去要比现在好，周围都是了不起的人。
22: 这我不在乎。
14: 你也许结过婚了，史密斯，谁知道呢？
22: 啊，别胡扯。
14: 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22: 啊，因为波拉，我在想，我能靠写作生活吗？
14: 你当然能了。
22: 有固定收入，独立生活。
14: 为什么不？而且我打字打得挺快呢。
22: 波拉，我太不自量了，可我爱上你了。
14: 不是不自量，是太谦虚了。
22: 哪里是谦虚，我向你求婚。听着，

0: 两季你支票。
1: 史密斯，你不用要求我，不管你怎么要，我都会要你的。
2: 不了，
1: 我从一开始就盯住你了，这你知道。我在那烟店一见到你就再不让你离开了。
0: 你永远也别
1: 什么，
0: 永远也别离开我，今后也别。
1: 史密斯，
3: 那个时代的英国新人们常常喜欢用这首叫做《完美的爱》的曲子，在他们的婚礼上预祝未来的生活。波拉和史密斯也选择了《完美的爱》在婚礼上伴奏。他们婚后的生活非常的和谐幸福。一年之后，他们的儿子降生了，这可把史密斯高兴坏了。他每天乐呵呵地跑来跑去，为做一个合格的父亲而努力。
0: 我吵醒他了？
1: 没有。
0: 给他带了个礼物，你喜欢吗？他认识这是小猫吗？
1: 那宝贝儿就那么好吗？他就知道吃了睡，还老是闹个没完没了。你可从来没想到给我礼物。
0: 没有。
1: 哦，史密斯。
0: 哦，不值什么钱。
1: 哦，我喜欢，亲爱的。
0: 像你眼睛的颜色，跟你的皮肤挺配。再说你头发是红色的。
4: 史密斯先生和太太在家吗？
5: 在。
4: 准是牧师来了。你好，牧师，请进。早上好，请牧师进来吧。我刚才在邮政局看到古德波的太太，她简直是兴奋极了。
1: 真的？
4: 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一份电报。
6: 不会吧？
1: 真叫人激动，是给您的？
4: 你的？
6: 我？
4: 可能是哪一位打电报，恭喜你做父亲了。
1: 哦，史密斯，你是不想告诉我怎么的？
6: 我简直不敢相信，难以想象。
1: 什么，亲爱的？我一会儿也等不及了。
6: 利物浦来的，《信使报》编辑打来的。
1: 我大声念你。
6: 请您于明天11月14日上午10点前来我社，商洽您在我报任职事宜，编辑萨米尔·亨森。
1: 哦，亲爱的，哦，史密斯，真太好了！
6: 太好了，好的，不敢相信了。
1: 你激动吗？
6: 非常激动。
0: 一想这有多好，生活的起点，职业，这下子我能够为你做些事情了。
1: 大爷，我也能去。
0: 我们第一次分离。嗯，
1: 你什么时候回来？
0: 明天晚上，我坐8点钟的火车。
1: 你住哪儿呢？
0: 我没想过。
1: 在车站附近比较便宜的旅馆里，大北旅社算不错的。钥匙带了？
0: 带了，我走了。再见，亲爱的。
1: 再见。
3: 史密斯乘船来到了利物浦。按照波拉的嘱咐，他先在大北旅社住下，然后就去利物浦信使报社。
4: 请问这个信使报报社在哪儿？利物浦信使报。
7: 哦，左面第2条马路过乔治街。
4: 哦，谢谢。
7: 看报，看报，利物浦信使报。
4: 我说这是乔治街吗？我找信使报社。
7: 过马路拐角上就是。
4: 哦，
7: 看报，看报，先生买报。当心！
3: 一辆汽车把史密斯重重地撞倒在马路上，他昏了过去。路边的行人把他扶进了路边的一家药店，平放在沙发上。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史密斯的间断性遗忘症出现了。
7: 撞得够重的。
6: 我的鞋。
7: 好好擦擦就行了。
6: 哦，天哪。这不对呀，我怎么穿起便服了？
7: 你该穿什么？
6: 该穿军服，我是在军队里。
2: 是在哪儿啊？
7: 你在利物浦。
5: 出事的人在这儿吗？
7: 是的。
8: 这不怪我，警官，他滑了一跤，正摔在我车前头。
5: 他说的对吗，先生？
8: 是真话吧，先生？
7: 是真话。开车的没有瞎说，我从窗口看到出事的。
5: 您叫什么名字，先生？
9: 雷尼尔，乔尔斯·雷尼尔。
5: 雷尼尔，您的职业？
9: 维斯 X 兵团上尉。
5: 您的地址？
9: 哼，战壕啊。
5: 您说什么，先生？
9: 兰德姆郡兰德姆大厦。
5: 谢谢。您不想提出申诉，先生？
9: 谢谢，不了，我知道这都怪我自己。
5: 那好，谢谢雷尼尔先生。
8: 谢谢先生。
9: 您能不能告诉我今天是哪天？
7: 今天星期四。
9: 啊，星期四，对，可哪天？
7: 11月14日，1920年11月14日。
9: 1920年，三年过去了，三年了。法国，我记得很清楚，汉森死了，还有小戴维斯。可后来，后来怎么了？利物浦，我来这儿干嘛？我一直在哪儿啊？还是先回家，然后把事情弄清楚。先回家吧。
3: 史密斯上尉现在找回了过去的自己，乔尔斯·雷尼尔。可是他又把刚刚度过的三年时间的生活忘掉了。尽管他苦苦的思索，仍然无济于事。他只好登上去兰登姆郡的火车。
7: 希尔顿先生，请原谅把您吵醒了，有位先生想找您。他说他叫乔尔斯先生，您坐，先生。请原谅，我不得不谨慎一点，都深更半夜了。
9: 啊，这没什么。布雷吉特小姐在家吗？
7: 在，先生，在，全家都在。
9: 是吗？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7: 你没听说，先生，雷尼尔老先生星期天去世了，今天下午葬的。他是您亲戚吗，先生？
9: 他是我父亲。
7: 哦，真不幸。
3: 父亲去世的消息使乔尔斯·雷尼尔颇感意外，而他本人的到来却在整个雷尼尔家族引起了骚动和不安。
10: 真想看本惊险小说，我看这事有点离奇。三年无声无息，他突然回到了人间，还编了个蹩脚故事，而且正好赶上宣读遗嘱，
11: 依我看还来得真及时。
12: 亲爱的，你这么说好像我哥哥是冒充的。
10: 谁说他不是呢？
12: 你似乎忘了希尔顿看到他了。
10: 是啊，在夜里，而且希尔顿可能迷迷糊糊的，
11: 这么争不是浪费时间吗？一会儿我们就能亲眼看见他。至于莉迪亚所说的，我想我们认得出自己的哥哥。
13: 你们早上好。
14: 早上好。
13: 早上好，妈妈。
11: 早上好，亲爱的。
13: 乔尔斯舅舅呢？
11: 嘘，他还没下来。再说我们又不是聋子。
13: 请原谅，我急着想见他，这太浪漫了，就像一本惊险小说。失踪的舅舅死里逃生了。
7: 是啊，三年了，在阴间三年了。
13: 三年？想想看，这几年他上哪儿去了呢？这正是我提的问题。要么在监狱里。那个委托人肯定这份遗嘱是在10年前就写了吗？
12: 是的，是的。据我所知，遗产会在我们中间平均分配，除了两家企业公司，当然得归我所有。
7: 当然。
12: 而这幢房子得归乔尔斯。
10: 即便他真是乔尔斯，他这样突然出现，就像
9: 甩不掉的人。
12: 你好，我的亲爱的。你好。
9: 你好，亲爱的。你好，
7: 见到你很高兴，亲爱的乔尔斯。
13: 欢迎你回来，亲爱的
15: 乔尔斯，真叫人愉快。
13: 哦，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哦，对，你大概还不认识亨利吧？
9: 啊，新妹夫是吧？你好，祝贺你。
12: 非常感谢。你还记得莉迪亚吧？
15: 你好。
9: 你好。你好，小姑娘。
13: 我叫吉迪，吉尔她是我的继母。
9: 你好，吉迪。哦，你们大家都请坐吧，我打扰你们吃早饭了。
13: 你的座位坐。

0: 边上，你想吃什么？
1: 哦，你是你的，让我自己来挑吧。
2: 我说亲爱的，委托人今天早上要宣读遗嘱，十年前就写下了，所以也有你一份，可能还包括这幢房子。
1: 真的？你们都是在等着听我做解释吧？我也说不明白，因为我已经失去记忆了。我知道的希尔顿都说了，我昨天早晨在利物浦，怎么去的我也不知道。我被辆汽车撞了，送到一家药房里。在这之前，我不记得了，除了记得三年前在法国的炮弹坑里，这三年对我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干了什么，去过哪儿。
0: 是你家的钥匙
1: 啊，弄清这个我就知道住哪儿了。
0: 你住这儿，切尔斯舅舅。
1: 是啊，当然这儿了。这房子我希望你们仍旧把它当作家，什么时候想来想住多久都行，随你们的便。
3: 切尔斯，
0: 我会来的，常来，有你这舅舅我太高兴了。
1: 谢谢你 Kitty。
4: 不管雷尼尔家族中的人怎样惊奇，怎样妒忌，怎样喜悦，一切都还得按照老先生的遗嘱行事。第二天，家族中的人们便纷纷启程，离开了这座今后只属于查尔斯·雷尼尔的巨大建筑。
1: Kitty， 你也走吗？
5: 是啊。
0: 他们不让我再叫你舅舅。
5: 哦，
0: 你不是我亲舅舅。
5: 我没意见，欢迎你回来，查尔斯。
1: 再见。
5: 我们后会有期。
1: 再
5: 见吧。再见，小姑娘。
0: 再见，查尔斯。你一个人住这么大一幢房子，不感到寂寞吗？
1: 也许，怎么？
0: 一个人在寂寞的时候，往往会跟遇见的第一个女人结婚，你知道这不行。
1: 结果不会好。
0: 不好。
1: 你见多识广，就没一次例外吗？
0: 再过三年我就十八了。
1: 我不会忘了你。
0: 是吗？
1: 嗯。
0: 我知道你在笑话我，可你千万别做冒失的事啊，因为。因为我

0: 再见，查尔斯。再见，谢尔顿。我看我们得走了。
1: 再见，亲爱的。
0: 很高兴见到你。走吧，给蒂。
2: 再见。
1: 再见，给蒂。
3: 再见，查尔斯舅舅。谢谢你邀请我假日里再来看你。
4: 人去屋空，查尔斯很快就感到了无穷的寂寞。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顺手摸出衣袋中的那把钥匙，追寻着被自己遗忘的那段日子。
5: 我到利物浦去干什么呢？
4: 然而，查尔斯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家族企业经营活动中。很快，他的成绩使他自己和周围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当然，那小姑娘迪迪平时还经常给他写信，并且没忘记每个假期都来看望查尔斯，在他寂寞的生活中增添些色彩。
1: 你好，小讨厌。
5: 我的天，
3: 喜欢吗？
5: 亲爱的，你真可爱。
3: 你爱吧，我受得了。
5: 这帽子好像哪儿见过。
3: 它就那么刺眼。
5: 它可美极了。
3: 哦，去吃一顿也挺美。
5: 啊，亲爱的，我抽不出时间。哦，起来起来起来。
3: 哦，你抽得出，汉森小姐说的。她说这会对你有好处，要是你走出办公室一两个小时。
5: 两小时？
1: 汉森小姐。
6: 什么雷鸟？
1: 由于可悲的脆弱性格，我得去萨菲饭店，而且是你同意的。
6: 我同意。
1: 同意。
6: 同意，雷年先生。
3: 你常说你讨厌经商，
1: 是吗？
3: 你说过的，你是想事成以后自己隐退。
1: 啊，那是最初的想法，想把家业整顿起来，然后就不干了。
3: 用你那小心谨慎的办法。
1: 我曾经做过一些调查，发现有许多家庭是靠我们才能养活的，像这样的家庭在英国为数不少。
3: 我懂了，一心为大家。你就不想出去玩玩？
1: 我说给你，
5: 谢谢你们。
1: 上一次
5: 可我得去赶三点钟的一个约会。再见。
3: 怎么了？
5: 哦，我对不起，没什么。刚才听到那声音
3: 有点熟悉。
5: 不一定，我好像想起一些事，一些你还来不及抓住的事。我有时候就这样，一些回忆，你还没抓住它就消失了。
3: 那些遗忘的日子，
5: 也许是。哦，刚才你说什么？
3: 说你应该去度假，你有的是钱吗？
5: 钱是有，可没时间。
3: 别胡扯，安排一下嘛。你多大了？
5: 这不关你的事。
3: 你长得很漂亮，查尔斯。
5: 谢谢。
3: 又聪明又风趣，这不公平。
5: 为什么？
3: 你这样惯着我又不要我。
5: 给你，
3: 这也不是秘密，我爱你都快发疯了，早就爱你了。你要爱我该有多好，我们性格相像，我们趣味也相同，一起生活会很美满。有时我想你为什么不。
5: 因为我小心谨慎。有时候我也纳闷。
3: 啊，为什么不？你倒是说呀。
5: 我可没说我不。
3: 啊，真的？
5: 难道这难以想象吗？
3: 简直像幻想。你会要我吗？你不把我当女学生了？
5: 亲爱的，你是我最心爱的人，我对你寄予很大希望。
4: 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下来，和查尔斯处理公务时一样干脆。查尔斯离开了饭店，就直奔办公室，继续他那暂时停顿下来的工作。
1: 啊，
6: 雷尼尔先生，你
1: 哦，对，汉斯小姐，对不起，拿来吧。哈佛威廉斯公司来信你看过吗？
7: 看过，雷尼尔先生。
1: 我知道你为哈佛威廉斯公司干过，他们拼命讨价还价，是想敲一笔吗？
7: 不会吧，我对威廉斯先生很了解，当过他秘书。
1: 对，我记得你来这儿他很恼火，骂我海盗。
7: 这不应该。

0: 是我自己来的。
1: 真的？
0: 我听说这儿有个空缺，就决定来申请这个职位了。
1: 为什么呢？
0: 我来之前在杂志上看到过您一张照片，下面题名英国工业巨头。
1: 哎呀，
0: 我心动了，我当场决定离开哈佛威廉斯换个好职位。
1: 你来得好，汉森小姐，你来了以后我轻松多了，我想好好度个假。
0: 是吗？就去吗？
1: 再过一个月吧。
0: 我看这个想法很好。
1: 是啊，安排得出，也许会去一年。
0: 一年？
1: 如果可能的话，我要结婚了，汉森小姐。你是第一个听到这消息，你的工作恐怕得加重了。你一安排妥当，我就能走了。
0: 我才是杰赛特小姐吧？
1: 对，正是 Giddy， 怎么一猜就中？
0: 哦，没什么，她是漂亮姑娘嘛。
1: 对，我完全同意。
2: 我想大家从说话的声音里已经判断出来，这位女秘书汉森小姐就是波拉，乔尔斯·雷尼尔作为史密斯上尉时的妻子。然而乔尔斯再次失去了记忆，使他认不出自己的妻子。汉森无法使乔尔斯恢复记忆，但他觉得能生活在他的史密斯身边也是幸福的。可是乔尔斯要结婚的消息使他不得不结束这样的幻想。他去请教了律师。
3: 这一点法律是很明确的，史密斯太太。如果证实一个人在七年以上的时间没有使那些应该知道他生死下落的人得到音信，那么即使他活着，他在法律上那就算死了。你想要我采取必要的措施？
0: 是的。
3: 那么你说的详细一点，你有没有进行过调查？
0: 我们都调查过了。
3: 没有结果？
0: 是的，后来我病得很厉害，病了好几个月，孩子死了，我刚能下床就硬撑着想再回到舞台上去，可是不行了。我当过女招待、推销员，还在夜校学过速记。为了找我丈夫，我的积蓄都花光了。我想他也许进了医院，进了精神病院，可是几年过去了，我没能找到他。
3: 我研究了你的申请书和附件，史密斯太太，根据提供的证据，我已经做了判决，即所谓约翰·史密斯这个人现在可以认定是死了，因此你和他的婚姻随即失效。
2: 失去了记忆的乔尔斯自然不知道他身边发生的一切。现在他正和吉迪小姐一起在教堂挑选婚礼赞美诗。
0: 很好，可歌词我忘了。

0: 对，想起来了，另外还有一首呢，常用的那首，
1: 是这一首吧？哦，完美的爱。
2: 这音乐太熟悉了，钱尔斯凝神回想，好像也是在一座教堂，他也听到过这支完美的爱，可那是为了什么？他想不起来了。
0: 对，是这首，我喜欢这首。你呢，钱尔斯？
3: 怎么了 Kitty？对不起，我刚才是走神了。
0: 没什么，查尔斯，我知道早晚会这样，这样好。
3: 好？怎么回事？
0: 从一开始我就拿不准，现在拿准了。不用多说了，我早感觉到了，我不是那个人。我们坦率说吧，我一直想听其自然，可我又从不相信自己的运气。查尔斯，你刚才看着我，好像我是个陌生人，闯进来的陌生人，想站住那个人的位置。
3: 那个人，
0: 我几乎成了那个人，就差那么一点，我将为此而骄傲。可是这样不能维持一辈子，这样没法。你什么也不用说，不过为了我差点成了那个人，为了不论我嫁了谁都不会有对你这样的爱，问问我再见。
2: 迪迪小姐在悲痛中悄然地走了，她把查尔斯留给了昨天，那昨天是实实在在的。查尔斯掏出了那把钥匙，他又想起了利物浦，于是他去了，去寻找他一直在寻找的过去。可他没想到汉森小姐也会突然出现在利物浦。
3: 进来，汉森小姐。

0: 谢尔登说的，我又打听了一下。
1: 哦，谢尔登，对，请坐吧，汉森小姐。你说你来找我是有重要事情？
0: 是的，希莱顿的议员爱德华莱克斯星期一早晨去世了，将要补选一位。今天上午，希莱顿自由党协会委员会一致推举您来做候选人。为了自由党的利益，您愿意吗？
1: 希尔顿有没有告诉你12年前我在这儿的经历？
0: 说了，雷尼尔先生。
1: 我之所以来这儿，是希望能侥幸发现我的过去，可我没能发现，目前还没发现。
0: 一点线索也没有？
1: 没有。为什么我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损失感，以至于
0: 破坏了您的生活？
1: 你知道，我必须对自己忠实，我的生活不完美，还伤了别人，我干嘛拿我的事跟你添烦？
0: 您觉得您也许在利物浦住过？
1: 好像可能，
0: 可并不肯定。
1: 你是说我可能有事来过？
0: 利物浦是个大港口啊。
1: 哦，我坐船来的，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
0: 也许从乡下，你也许有事来的。
1: 也许。
0: 那样的话，你也许住过旅馆。我熟悉利物浦，我常来这儿。出事的时候，您是朝哪个方向去的？
1: 哦，我查对过，是顺着曼逊街朝广场去。那天下着雨。
0: 那好，曼逊街的北面有两家旅馆，一家是奥林匹克，一家是大北旅社。从奥林匹克出来有段路，所以要是雨天，很可能你是从大北旅社出来的。
1: 假定我是住过旅馆，我会用什么名字登记？
0: 有个办法可以查查，假如你住过旅馆，就会留下没人认领的行李。
1: 他们会保存这么久吗？
0: 这正值得调查吗？
1: 对，真幸亏你来了，汉森小姐，你给了我希望。跟我一起去，我们就从大北旅社着手。
2: 能够在大北旅社找到的，只有那只切尔斯当年留下的皮箱。然而，皮箱的提示没有起任何作用，反而让切尔斯一时间失去了信心。
1: 请告诉旅馆经理，这箱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对不起，麻烦你了，约翰·史密斯，叫这个名字真不可思议。这次徒劳无益的发现就像扇门砰的关上了，拴死了。现在我得承认我是精神不健全了，正如 Giddy 的看法一样，你也会这样看我的。替我保密，汉森小姐。请你给希莱顿自由党协会拍一份电报，说我在明天早晨会见他们。
0: 好的，雷尼尔先生。
1: 8:01有去伦敦的快车。
0: 我会订票的。
2: 在又一次的失败之后，切尔斯几乎不敢再对寻找过去的自己有任何的尝试。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眼前刚刚展开的竞选活动中去了。由于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同样获得了成功。
3: 祝贺您，雷尼尔先生，辉煌的胜利，首相非常高兴。希莱顿的新议员，
4: 哦，祝贺您，
1: 谢谢。
0: 哎呀，
1: 让你久等了，有事耽搁了。我当选你能来太好了，我还让人满意吧？
0: 哦，很满意。
1: 哦，这儿，来点茶，想吃什么？糕点、三明治，都来一点。
0: 谢谢。
1: 哦，对了，你在竞选里帮忙，我还没谢你呢。没有你，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0: 我也愿意干，我对政治感兴趣。
1: 是吗？那我很高兴。
0: 您在看着我？
1: 哦，对不起，你的头发怎么火红火红的？
0: 就这一点，您看得出神了。
1: 哦，人人都会有一种好像过去经历过的感觉。
0: 你是说你觉得过去就认识我？
1: 以前就有过。说实在的，你第一天走进我的办公室，这种感觉就很强烈。
0: 你没流露过？
1: 没有。
0: 所以就录用我了？
1: 也许还因为你又文静，办事又得力。请你原谅。

0: 是不是还有可能再结婚？
1: 不可能。
0: 我问你是因为我想提个建议，我是反复考虑过的。我们两个境遇都不好，汉森小姐都挺苦，我也许说得过分了，可意思表达出来了，我们都被过去束缚住了。
1: 是的。
0: 为什么不让我们同病相怜，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给予对方，支持友谊？我在向你求婚，汉森小姐。一个议员应该有一个妻子，玛格丽特。人家都这么劝我，说我需要有个聪明的主妇。你有罕见的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你是能够大显身手的。你别怕，我对你会有什么感情上的要求。我对你只有真诚的友谊，而且不再多要求什么了。别马上回答，考虑一下。这是个非常自私的建议，不过我不希望你一口回绝我，没有你我就完了。汉森小姐 Margaret， 我伤你心了？
1: 不知道，我可从来没哭过。
0: 你考虑一下，明天告诉我。不，这太久了，今晚九点吧。我希望你答应。
2: 波拉，也就是汉森小姐，晚上九点钟在电话里答应了切尔斯，也就是史密斯的请求。因为事实上波拉是无法拒绝的，在使切尔斯恢复记忆之前，这是他唯一留在切尔斯身边的机会了。他们结婚以后，切尔斯平步青云，他很快被封为爵士，成为真正的贵族。同时波拉也露出了社交才能，短短的三年，他们就被公认为社交明星。
3: 晚上好，谢尔登，谢谢你，你一切都办得好极了。
0: 谢谢您夫人，谢谢您谢尔登。
4: 晚安，切尔斯爵士。
0: 你的首相可真会应酬，我送他上车的时候他还眉飞色舞的。
3: 是啊，我看他今天晚上很称心。
0: 反正我称心。
3: 哦，别胡扯了。哦天哪，快三点了，明天还要参加两个会呢。
0: 今天
3: 哦，是啊，快到早晨了。
0: 5月25日的早晨，这会提醒你什么吗？
3: 我们结婚的前夕，3周年纪念日。
0: 请你稍等一会儿，你好像一点不累。玛格丽特，你快活吗？
1: 问这干什么？
0: 两心的痛苦，如果我没有干扰你的生活，
1: 我就成不了雷尼尔夫人，接待不了首相，带不了皇后的绿宝石。
0: 满足了？
1: 还没有。
0: 你另外有人吗？
1: 没有。查尔斯，你问这干什么？
0: 因为你要有，我一直想跟你说，我不用那协定约束你，我没这权利。哦，玛格丽特，把一个人的心埋在过去里，是不是有点病态？
1: 这话可不该由你说。
0: 是吗？
1: 你是失去记忆的人。
0: 是啊。
1: 你的黄金时代，爱情的活力，生活的乐趣，都埋葬在你失去的那段记忆里了。
0: 并不完全是这样。
1: 为什么？
0: 因为在朦胧中我有着
1: 希望。
0: 对，我想是希望。
1: 你有吗，查尔斯？你真的觉着有个人吗？你会找到他？
0: 我不愿意谈这个，玛格丽特，我没办法把他说清楚。
1: 也许你已经见到他了，见到了又不认识，也许是你认识的人，查尔斯，也许这人就是我。
0: 哦，玛格丽特。
1: 哦，我扯到哪儿去了？三点都过了，我累了。
0: 是啊。
1: 查尔斯，我想去旅行一趟，换个环境，休息休息。
0: 去旅行？
1: 是的，我还没离开过英国。我想去威纳斯群岛，或者里奥，或者南美，要是你不反对。
0: 是不是等议会休会？
1: 哦，你不一定陪我去。 我带个女仆或者朋友去吧。
0: 你要想去就去吧，我看你是很累了，我们明天早上再谈吧。
1: 好吧，明天早上。
0: 晚安，玛格丽特。
1: 晚安，查尔斯。
2: 第二天，波拉启程旅行去了。他的第一站是梅尔布里奇的德文镇，他要去那里回忆和史密斯那一段甜蜜的生活。巧得很，查尔斯因为要处理梅尔布里奇电缆厂的工潮，随后也来到了德文镇。
4: 啊，我们走到后街来了。啊，进去喝杯威士忌酒吧。
2: 好的。
5: 干杯！
6: 衷心感激，谢谢，非常感谢。
4: 哦，喝点什么，先生？两大杯威士忌苏打。
7: 哦，两大杯威士忌苏打来了，先生。
4: 那位是老板吗？
5: 哦，要准备。
7: 是的，他叫铁拳先生，
5: 还给他挑。
7: 当然，他现在不比从前了。
5: 他还从来。
7: 那位就是他。
4: 雾越来越大了，
6: 真讨厌。有烟吗？
4: 没有，对不起，我不吸烟的。
6: 哦，对，没关系，拐角上就有一家烟店。
4: 您说您从来没来过梅尔布里奇？
6: 是没来过。
4: 可您刚才说就在拐角上有家烟店。
6: 啊？
4: 您刚才说就在拐角上有家烟店。
6: 我说了吗？
4: 那店离大街很远，我们来的路上是不可能看到的。
6: 对呀。
4: 那您是怎么知道的？
6: 我不知道。我
4: 您一去就找到了。
6: 我是知道的。 怎么会知道？梅尔布里奇。
4: 您怎么了？
6: 梅尔布里奇。
4: 哦，您病了吧？我去叫辆车。
6: 不，我想想。哦，对了，那店，那女人。
4: 车来了，先生。
6: 医院在哪儿啊？
8: 您是问老医院还是新建的？
6: 恐怕是老医院。在小山上面，门很大，四面都是高墙。
8: 这两个医院都不像啊。您是不是指精神病院，先生？
4: 我说先生，您说您是从那个门出来的？
6: 是的，我肯定。当时好像出了事，而且还乱哄哄的。
4: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设法追寻您的足迹。那么您准是到城里去过？
6: 是的，我去过那个店。
4: 也许走着走着您能把事情凑起来。
6: 说得对，好主意。我走过这条路。
4: 您没记错？
6: 对，我走过。那天雾很大，人们叫喊着，那声音，我竭力想逃避某个东西，想逃跑，好像有危险，我怕极了。还有个姑娘。
4: 有个姑娘？
6: 对，有个姑娘。
2: 加尔斯顺着他熟悉的道路去追寻自己过去的梦。这个时候，在他的眼前已经朦朦胧胧地出现了那个美丽的女演员。
1: 雾开始散了。
9: 是，看来天到底还是转好了。
1: 阿尔伯特，你把行李送到车站去，在那儿等我。还有时间，我想散散步。
8: 那好吧，太太，我在报摊那儿等你。
9: 您要走了，希望您有机会再来。
1: 最近恐怕不会来了，我们两点钟坐船去南美。
9: 哦，真的，真羡慕您，您真的愿意走着去车站？
1: 是的，一路上挺美的。我几年以前在这儿住过，还是德文特太太的时候。你认识他吗？
9: 不太认识，他死了三年了。
1: 我可非常想念他。
9: 德文特太太人挺不错，好些人都问起过他。刚才还有位先生问起他呢，那位先生好像挺怀念家乡的。
1: 真的？
10: 我得走了，我不想太匆忙了。再见，班斯太太。
9: 谢谢。再见，我祝您旅途愉快。
10: 谢谢。你刚才说有位先生问起德文特太太。
9: 是啊，他还问起老牧师，就是住在七象林的杰鲁德先生，现在的牧师是波利先生了。
10: 那位先生住这儿吗？
9: 哦，没有，他在找一所房子，他说几年前在这儿租过一所，他还记得离教堂不远。他是您朋友吗，太太？
10: 对不起。
2: 波兰料定那人必定是切尔斯，也就是在这座小镇里和她结婚的丈夫史密斯。波拉顺着镇边的小河来到他们当年住过的小屋前，他看见不远处史密斯慢慢地走近。史密斯走到小院前，轻轻地推开小小的栅栏门，环视着熟悉的院子。忽然他仿佛想起了什么，来到房门前，掏出那把随身带着的钥匙，在锁中一拧，门开了。
10: 史密斯，哦，史密斯。
11: 波拉，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五，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 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将为您介绍的是河南豫剧名丑金不换。金不换在舞台上扮演丑角，滑稽幽默，自然成趣。他得到了牛德草先生的真传，在传统丑角形象里融入了现代元素。他在乡村的田间地头搭起戏曲舞台，被大家誉为田间的艺术家。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金不换本名金振秀，乳名玉岭，1968年8月出生在一个世代为农的家庭，五兄弟中居中。80年代第二春，寒风凛冽的黄河滩上，人山人海，万头攒动。少年时的金不换踮着脚尖挤在人群中，伸直了脖子，兴奋地凝着神再看阎立品先生主演的豫剧《秦雪梅》。他对这位豫剧四大名旦之一的艺术家敬爱到心眼里去了。听着乡亲们欣悦的笑声掌声，看着老百姓眼里流淌着对艺术家的喜爱，他的心里像黄河水在翻滚，暗暗立下心愿，决心要当演员。他走出了平籍，在黄河滩上的丰丘县中滦城村，来到鹤壁市豫剧团报考戏训班。来到鹤壁市，金不换一个心愿就是要向喜剧艺术大师牛德草先生学戏。他崇拜牛德草先生的丑角表演艺术，牛德草也非常喜欢这个生得秀气还很有灵气的农村孩子，对他的诚恳敞开了心扉，给他讲一个丑角演员如何做人，如何演戏，如何掌握丑角的要领。从此，金不换和牛德草先生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金不换敬重牛先生以诚求艺，牛德草教会了他卷席筒小苍娃的戏，金不换和牛派艺术从此结下了不世之缘，而金不换的心中也充满了对牛先生深深的感激之情。牛德草一招一式的教，金不换一招一式的学，艺术大师的悉心执教、熏陶引领，使这个艺术新秀一步步从望其项背到踏上门槛，登堂入室，渐入佳境。他说，没有牛德草先生，就没有自己的今天。好，我们一起来听金不换演唱的豫剧《卷席筒》的选段，《大老爷你稳坐在茶院》。

真情实话讲一遍，我的青天大老爷呀，你看我这浑身上下，上下浑身，我个都。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欣赏到的是豫剧名丑金不换演唱的卷席筒选段，大老爷你稳坐在茶院。金不换明白一个道理，前辈艺术家的艺术成就不仅仅来自于对艺术的执着追求，还来自于面向博大精深各方面知识的学习。他要学习领会牛派艺术的精髓，不能只靠先生教或者一招一式比着练，这样只能求其形而不能得其神。学会了牛派艺术的几出经典剧目，不等于融会贯通了牛派艺术的精神灵魂。清风明月总是伴随着领略感受到的人，金不换成了牛德草先生清风中的月影。师父牛德草在台上演戏时，台下总有金不换的身影，他聚精会神进入忘我的心灵，不是用眼睛在看在观摩，而是追随着师父的表演和声腔，进入了师父的魅力形神，一颦一笑一腔一声都在日行月移中刻骨铭心。生活中金不换感受着牛德草先生为师尊为长者言传身教的温馨，他亦步亦趋地追随着牛先生，聆听他的教诲，磨学牛先生日常生活的言语做派，天长日久，这个青年演员

着牛先生舞台艺术的精灵神韵。从少年起，牛先生的艺术风范就印刻在金不换的心里，如参天大树，华盖亭亭，干直根深。鹤壁市豫剧团无丑不成戏，只有精通牛派的各个丑行戏，才能在舞台上有着立锥之地。金不换如饥似渴地学会了桂中原、卷席筒、做文章、十八扯、三愿意、吹牛等丑行喜剧。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金不换演唱的豫剧《吹牛》。

0: 听对月朗，地阔对天开。
1: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2: 中堂边上。

0: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丑金不换。今天的戏迷看到金不换表演牛派的经典剧目，就情不自禁地会缅怀牛德草先生。是不是牛德草先生在金不换的艺术表演中灵魂附体了呢？这两代艺术家艺术传承的神奇魅力，深深地打动着观众的审美心灵。两代艺术家的艺术经历惊人的相似，这不足为奇。这是金不换在步向牛德草先生的后尘，在向更高的艺术境界攀登中，开始叩响博大精深的艺术殿堂之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金不换演唱的豫剧《十八扯》。
1: 十八扯。

叫啊，来了那个陪客，张金那边武大郎一边的哇哩哇哩嚷，让金亮那个龙虎状元薛丁啊上。

还想着想看罗威万安不好了，变成了白事，可许的想生下一只把文章猪八戒的口吸到。

冲头怒啊，手里的汗心马上离远，你不该产下孙悟空，抢走了我起舞在天儿啊。

0: 久点吧。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在今天的百转千回板块里，我们向您介绍的是豫剧名丑金不换。作为一个豫剧演员，金不换痴情不改，无怨无悔，为之献出了青春年华，历经磨砺，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终于梅开一度，荣获第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他珍惜金子不换的苦寒梅香，在艺术舞台上坚持走三贴近的道路，把戏演到了老百姓的心里，又不断地向艺术高峰攀登。他于2004年主演了获第十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戏曲片奖的电影艺术片《七品知县卖红薯》。获得梅花奖后，金不换作为豫剧牛派艺术继往开来的新一代，对发扬光大牛派艺术深感重任在肩。梅香更需有精神，他开始了对牛派艺术的发展创新。戏曲流派只有大气浩荡地向前流，才能有流派的艺术生命。牛德草先生以豫剧经典《唐知县沈诰命》把牛派丑角艺术推到了轰动华夏的艺术高峰，为新时期的豫剧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作为牛派艺术的后来者，金不换以继承《唐知县沈诰命》剧中牛派艺术的精湛表演，获得第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可是在他的心中始终纠结着一个心结，这样的一直审下去，能算是对牛派艺术的继承吗？把牛先生的戏演来再演去，在艺术上只能是先生的影子呀。在《唐知县斩诰命》中，金不换扮演了芝麻官唐城多种外在的形貌，芝麻小官、书童、道士、便衣、执法官等等，外部形象的多变要求他在对手戏的表演时都要悉心揣摩，刻画不同的心理，去多侧面、多角度、多方位地塑造唐城的新的艺术形象。这不仅是他艺术上向更高境界攀登的关键，也是发展牛派丑角表演艺术的突破点。在表演的二度创作中，他和导演商讨设计了僵尸、甩靴、脖颈晃甩串珠、雨中跑场和散舞等难度高的身段，显示出大气恢宏的场面。金不换本身体型胖硕，导演不要求他真的摔僵尸，但从剧中的角色为剧情服务出发，他坚持不放弃这个动作，要为发展牛派艺术摔出个大气来。从舞台实践上看，这样的安排确实给戏增色，增添了表演的可看性，塑造了一个爱民如子、廉洁奉公的可爱清官形象。好，我们一起来听金不换演唱的《唐知县斩诰命》《卖红薯游街一折》。

船长是番禺挑，把这民女强占土地，杀人放火，横行霸道，老高明。

0: 可闹真可闹，严嵩老蚱蜢。有钱放官大，无钱放官小。这官贪臣，乃河南开封府人士。大弊之年，黄榜得中，而命按保定府清源县来长安人。哎，我说呀，咱们上日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啊，我，没人。我说有人吗？书童，咱们上日已经三天了，今天出去溜达溜达吧。
1: 那好啊，不知太爷意欲何往？
0: 咱们下乡查看呢。
1: 是，下边的。太爷要下乡查看，押到人伺候了。
2: 哦。太爷，咱到何府拜客吃饭呢？
0: 啊，什么拜客吃饭？不不不，咱们下乡查看呢。
2: 要是叫高明夫人知道了，你可吃罪不起呀。
3: 是啊。

书念桌子那石板凳啊，鞋呀磨穿，看到了北京城，看了可悬，我的辛辛苦苦前去求官，三篇文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到河南县五品州官，到礼部学令，我的县官严总监，老子有了三千里，我没的钱，我说道三千。

0: 作为鹤壁豫剧团团长，金不换认为豫剧要发展，必须靠全体演职人员去努力奋斗，去适应市场的需要，靠质量取得效益，靠效益求生存，求发展。剧团通过改革，形成了人心思演出，人心思质量，人人都想干一番事业的良好精神状态。剧团演出质量也明显上升，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这是鹤壁专业艺术表演团体历史上不多见的。金不换说，戏曲舞台有了他一方锤炼才艺的天地，使他走到了发扬光大牛派艺术的前台，获得了艺术奖励和社会荣誉。从黄河滩里走出了金不换这个进牛德草之后的小小芝麻官，良知告诉他要回报社会，要不惜力地为老百姓演戏。正如《九品芝麻官》里唱的那一句，演戏不为名刻苦，不如回家卖红薯。金不换自己立下的艺术座右铭则是向前辈常香玉大师学习，以德载艺。好，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2: 嗯，味道不错。
1: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2: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 爸，该吃药了。
2: 哎呦，差点忘了。
1: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2: 不用不用。
1: 爸，走吧。
2: 都说不用了。
1: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2: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2: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2: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 爸，
3: 你是我的天。
4: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五音六律十三徽，龙吟鹤响丝袍衣，一潭流水一潭月，水月风声松树枝。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红薯不能吃多，如果大量吃还没吃出保健作用，麻烦就先来了。有些朋友吃完红薯会出现烧心、反酸等现象，特别是一些老年人，晚饭吃红薯的症状会更加明显，躺着容易反酸，坐起来会吐酸水。所以红薯需要适当吃，这个适当是多少量呢？一天吃生重50到100克就差不多了，而且一天三顿饭中有1到2顿有薯类就可以了，可以在早餐及午餐吃，晚餐建议少吃或不吃红薯。这是因为红薯富含膳食纤维，消化速度慢，有的朋友吃了容易胀气，放在晚餐吃的话容易影响睡眠。而且红薯容易刺激胃酸分泌，而晚餐吃红薯反酸的发生概率会更大。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齿吗？严格来说，适量的吃瓜子对牙齿的伤害并不大，但是吃得过量真的会伤害牙齿。牙齿表面有一层牙釉质，在吃瓜子时，牙釉质和瓜子壳接触会加剧其磨损。长时间下来，门牙上可能会出现微型凹槽，不但影响美观，还可能导致门牙的隐裂，造成牙齿冷热酸痛，甚至发生牙齿自发痛、夜间痛等牙髓炎症状。建议大家嗑瓜子时用手剥的方式，一定程度上能改善牙齿磨损的情况，保护口腔健康。
1: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2: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很多人以为橄榄油不能用来炒菜，只适合凉拌。其实橄榄油分为初榨油和精炼油。低温初榨的橄榄油呈黄绿色，保留了橄榄油的原味和一些不耐高温的抗氧化物质。如果用来炒热菜，会破坏其中的抗氧化成分，失去橄榄油的原味和营养。因此，这类初榨橄榄油用来炒菜会有一点浪费营养，生吃更好。比如用来凉拌菜，或者直接加进蒸煮过的菜肴中。而将橄榄油精炼，除去毛油中的蛋白质、糖、色素等物质后，就是精炼油了。精炼油脱去了抗氧化物质，营养不如初榨橄榄油，但由于烟点高，性质稳定，所以精炼过的橄榄油更适合用来炒菜。
0: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2: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0: 九五小贴士。
1: 主食是我们餐桌上的主角，可是你知道主食要怎么选吗？白米白面的缺点在于淀粉、维生素、膳食纤维的含量非常低，同时白米白面口感好，吃起来容易消化，但是并不耐饿，所以现在建议大家粗细粮搭配着吃，代替部分精米白面等主食，尽可能多吃一些粗粮和杂豆。芸豆是主食中的钙冠军，数据显示每100克带皮芸豆含钙量达到349毫克，是黄豆的2倍。而土豆是主食中维生素 C 冠军，维生素 C 具有多种生理功能，如抗氧化、增加人体免疫力、改善铁钙叶酸的利用等等。每100克土豆中维生素含量为27毫克，高于大多数根茎、鲜豆和茄果类蔬菜，并且薯类食物本身富含的淀粉可以保护其中的维生素 C。
2: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3: 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4: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橘子皮泡水喝有好处吗？柑橘类的果皮含有纤维素、木质素、果胶等纤维成分以外，也有不少抗氧化物质，并且其中的含量比果肉里还要高。但是提取出来制作精油的时候，需要化学助剂来帮助溶出，我们自己泡水是泡不出来多少的，所以不要指望用橘子皮泡水有多少保健效果了。柑橘类的果皮中含有大量的香味物质，能够带来让人愉悦的气味，不少香薰液都是用柑橘类水果皮提取的。如果喜欢这个味道，倒是可以把果皮留下来晒干后当香包用，烹饪肉类时也可以用来去腥。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这是一封迟来的告白。许多年以来，我一直的在逃避，不敢面对你多情。

破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尊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香蕉属于热带水果，长时间放在低温贮存容易产生黑色的斑点，而且口感也会变差，因此不必要把香蕉放在冰箱里保存。此外，也不要把香蕉放在密闭的袋子中保存。香蕉成熟后会释放乙烯，而乙烯呢会加速香蕉成熟变质，所以如果将香蕉密封保存会更加容易变质，导致表皮发黑。香蕉的最佳储存温度是13摄氏度左右，在这个温度下香蕉成熟的速度会变慢，因此想要延长保质期，可以将香蕉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保存。存放时可以把香蕉挂起，或者将弯弯拱起的部分朝上放，让凹的那一面朝着桌面，这样可以避免香蕉因受压面积过大而导致变黑腐烂。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是雄浑，山是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2: 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3: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1: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4: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5: 是清明。
1: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

0: 弘扬中华气节。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故事片《飞越疯人院》的录音剪辑。
2: 这段音乐的节奏无疑是热烈的，但听上去却并不感到轻松，活像一个犯人正喘着粗气落荒而逃，寻找着一个安全的庇护所。偌大的世界，哪儿才是人们所希求的伊甸园呢？
3: 你早。
4: 您早。
3: 早。
4: 您早。
3: 早。早，瑞切特小姐。你早。
4: 你走，范经理。
5: 你走。
2: 脚步轻轻的人群，彬彬有礼的问候，定会使您的神经感到放松。对，这疯人院也许就是最安全、最理想的地方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允许在特定的情况下，医院有使犯人在患病期间保释就医的权利。这家美国国立精神病院当然也拥有这项使警察也无可奈何的特权，所以有的时候警察局或者是教养院便干脆跟医院主动配合，尤其是跟疯人院，因为他们手里的在押犯一旦被认为有精神失常的嫌疑，那么把种种麻烦暂时

0: 移交给疯人院，变成了极为常见的一种理疗方法。麦克莫菲就是这样被送进来的。
1: 好吧，朋友，来吧。
2: 进来。
3: 麦克莫菲来了。
2: 好，快让他进来吧。
3: 谢谢。
2: 麦克莫菲，我叫斯皮西。
3: 啊，医生，见到你我真高兴。
2: 是啊，你请坐下，我们谈谈。
3: 当然。
2: Ron P. McMurphy，
3: 你的这条鱼可真不错，
2: 很漂亮，是吗？
3: 是啊，重40磅对吗？
2: 不，32磅。
3: 32？
2: 告诉你，那次为了给他照相，我用足了劲儿才把他提起来。
3: 这个当然，你用了链条也省不了多少劲儿。
2: 怎么？
3: 知道链条多重？
2: 不，链条我没撑过。我很喜欢这张照片，我从来也没有钓到过这么大的鱼啊。
3: 你真行。
2: Ron P. McMurphy， 年龄38岁。现在你跟我说说，为什么送你来这儿？
3: 这个我也不知道，干嘛送我来这儿？能抽支烟吗？
2: 好，你请。可是这儿说得很清楚，说你好巡视欧斗，非法捕捉鲸鱼，在工作中总是对同事不满，还常常偷懒，
3: 还和抢劫犯鬼混。
2: 当然，他们送你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想检查一下你的身体。
3: 哦，
2: 你精神上是否受过什么刺激？这你懂了吗？可他们怎么会这样想呢？
3: 这个按照我的理解，完全是因为大家看见我头疼。
2: 在教养所吗？
3: 哦，不不，你刚才是说，
2: 我刚才是问
3: 你，
2: 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3: 哦哦，对啊对，我确实不知道，医生。
2: 可这些都是你干的，你
3: 这没什么，别小题大做。
2: 一二三四，至少有5次你由于伤害他人被捕。
3: 对，
2: 这些你怎么解释呢？
3: 让我解释啊。比如罗基马西安诺40岁就成了大富翁。
2: 是这样？
3: 是这样。
2: 你曾经犯有骇人听闻的强奸少女罪，我想这你不至于否认吧。
3: 你说的不错，可医生，那姑娘15岁转眼就是35岁，而且她说她已经18岁了，她很想玩玩，这意思你懂吗？这样我就骇人听闻的强奸了她。当然坦率地说，她是15岁，可当你受到诱惑会不痛心，我觉得我精神很正常，这你也许会同意吧。
2: 可我听说
3: 是人都会动心的，这样我就进了监狱，关了几天。后来说我精神失常，原因是我没能像个该死的木头。这群傻瓜他们懂什么？如果这算精神失常，那我就承认自己是个地地道道的白痴。就这么回事，斯皮西医生。
2: 可是麦克莫菲先生，这上面是说这个他们认为这些都是你胡编的，为了逃脱罪责。
3: 不，这些不是我在胡编，而是他们在胡编。
2: 行了，你应该和我合作，让到麦克莫菲先生谈谈吧，说说你大脑到底有什么病。
3: 根本没病，对现代医学我是五体投地的。
2: 好吧，你得在这儿住上一个时期接受治疗，我们会观察你的。
3: 嗯哼，
2: 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知道你是否有病。
3: 很好，
2: 然后我们将对症下药。对，
3: 我向你保证，医生， 我将会百分之百的和你合作，百分之百。你要干什么尽管开口好了。我也确实想知道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0: 麦克莫菲的入院手续并不复杂，但是麦克莫菲跟医生的这番谈话却显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他承认自己行为不端，却否认自己精神失常。是啊，与疯人院里的这种恐怖的笑声相比，麦克莫菲似乎是走错了地方。尽管我们在广播里是无法知道麦克莫菲的长相，但是他的对答如流，再加上玩世不恭的腔调，使人感到他绝对不是一个思想健康、作风正派的完人，但也不像逻辑混乱、神经失常的疯子。当然，真像喝醉了酒的人不承认喝醉一样，精神病人也往往矢口否认自己的大脑有毛病。对于这一点，疯人院的护士长蕾切特小姐恐怕是胸有成竹的。蕾切特小姐很注重在灵魂深处考察她的病人，比如吧，她所精心组织的病情讨论会就可以说是以她发明。她要病人解剖自己，然后发动群众会诊。在这里，病人可以畅所欲言，当然讨论的题目必须由蕾切特小姐决定，而且不管这些题目是多么的荒唐，多么令人难堪。
4: 好吧，先生们，我们开始。在上个星期五的会上，我们谈了哈丁先生和他妻子的关系问题。哈丁先生说，他妻子和街上的别的男人调情，这使他很不安。是这样吗，哈丁先生？
5: 对，是的，是这样的。
4: 他还说，也许他的妻子有理由去找别的男人，可什么理由呢？他又说不上来。哈丁先生常对自己的妻子说：“我恨你。”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你了，你背叛了我。好吧，你们对这有什么看法吗？斯凯伦先生，想开个头吗？真的不想。比利，你呢？
2: 不，小姐。
4: 我很想在书中提到你。曾经有过一次带头发言。马提尼先生，你在听吗？
6: 是的。
4: 你带头谈谈。切斯特伍德先生，
6: 我
4: 是看来这儿没有人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那么好吧，哈丁先生，你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你怀疑你妻子去找别的男人。
5: 是的，是的，我怀疑他，我是怀疑他。
4: 能说说你究竟为什么怀疑你妻子？
5: 我只是推测，至于为什么的原因嘛。
4: 你做过调查吗，哈丁先生？也许仅仅是因为你的妻子没有能够满足你的性要求。
5: 也许是吧，可我所关心的是，尊敬的雷切特小姐，是有关我自己的生存问题。我的妻子并不重要，是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并由此引起的对人们的各种影响，从形式到内容。
7: 哈丁，少废话，你离题太远了。
5: 我并没离题。你懂什么泰伯？这不是废话。我不只是在谈论我的妻子，我在谈论我的生活，这些你根本不懂。我不只是在谈我，我在谈所有的人，我在谈生活的方式，生活的内容，在谈人们的相互关系，我在谈上帝、魔鬼、地狱、天堂，这你懂吗？好好想想。
6: 哼，一个十足的白痴，我真不敢相信。哦，
7: 天哪，
5: 你们居然会这么说，真使我感到莫名其妙。
6: 莫名其妙？
7: 什么？
6: 你什么意思？
7: 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6: 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7: 他说莫名其妙。你们让我说几句，别那么激动，哈丁很有学问。
0: 护士长雷切特小姐导演的这场戏，在一群疯子的相互谩骂、相继哭闹中收场了。在我们听来，这确实有点莫名其妙。我们唯一的收获就是通过雷切特小姐那温柔的语调和冰冷的谈话，结识了与麦克莫菲生活在一起的病人。当然，我们不必费神去记住这些病人的姓名，只需明白，他们是与麦克莫菲一样，是被当作疯子送进这所疯人院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讨论会上，除了麦克莫菲在冷眼旁观以外，还有一位病人也始终没有开口。为此，麦克莫菲便有了一种引为知音的兴趣。麦克莫菲打听到这位身材高大、沉默寡言的大个子是一位印第安酋长。
6: 玩过这球吗，酋长？现在我来教你。来吧，酋长。关键是把球投进框内。好，你就站这儿，酋长。对，就这样。对，就这样，别动，这是你的位置，千万别动，你懂我意思吗？站这儿别动。好，拿着球。对，把球拿稳。对，就这样，站着别动，别把球抱得太紧了，会漏气的。现在把球投进框内，你懂吗？哦，现在把手举起来，把球举得高高的，酋长。把手抬起来，抬起来。
8: 麦克莫菲这样说有什么用？他根本听不见。
6: 我在跟自己说话，这样帮助思维。
8: 你的话他根本不懂。
6: 这对我没坏处是吗？这对你也没坏处是吗？瞧，他没什么。好吧，听着，酋长。抬手把球举过头顶，把手抬高，抬高，这你懂吗？快把手抬高，这样。高点，把手抬高，高点，高点，就这样，高点，把手举过头，往上伸直，好极了，酋长，就这样啊。好吧，现在准备用力往上跳，把球塞进篮筐，酋长，跳起来投篮，酋长，使劲往上跳，把这狗娘养的塞进篮筐，把球给我，谢谢酋长。现在你站着别动。把球拿好，往上跳，酋长，把球扔进篮筐，懂我意思吗？快投啊！哎，反击你，站稳了，重新再来，酋长，你带球上篮，好，跳起来，酋长，快投啊！啊，跳起来投篮，酋长，不是说你，反击你，站稳了，反击你，哎，你去哪儿啊？你去哪儿啊？你这是干嘛？你回来，快回来，听见没有？你究竟要到哪儿去呀、啊？哎，先生帮个忙。
0: 看来这位一言不发的酋长所受的刺激要比其他人更深、更厉害。他高大如塔的身躯，仿佛是一架毫无生命的机器。其实，这里的人全部像是机器。除了护士长雷切特小姐能够任意摆布、任意操纵以外，没有人可以自己主宰自己。这绿树成荫的医院，对麦克莫菲来说，比教养院里的牢房更为阴森，更为恐怖。
6: 谁把广播开那么响？
9: 不要，时间到，注意，不要，时间到，该不要了。
6: 麦克，你是怎么
10: 给我排？
6: 中什么邪了？麦克，给我排！我的上帝，都给我闭嘴！都把人吵死了，还怎么打牌？
10: 怎么了？接着我们吧，别那么激动。
2: 我只是想
10: 你出去，
4: 请你出去，病人是不能进办公室的。
2: 可我只是想
4: 你先出去，你先出去，然后再谈你的问题，好吗？不经允许，病人是不能进办公室的，懂吗？
2: 是，小姐。
10: 啊，比利。
2: 啊，谢谢。对不起，小姐，这广播音乐能不能开得轻点，这样我们说话也不至于太费劲。
4: 可这音乐是给所有人听的。
2: 这我知道，可是能不能开轻点，这样我们说话就不用大喊大叫啊。
4: 也许你不知道吧，这病房里有许多老年病人，开轻了他们就会听不见了，这是他们唯一的乐趣。别把手放在玻璃上。
2: 对不起。
4: 那好，
2: 小姐。
0: 新来的病人居然敢冲着护士长提什么建议，这可是不祥之兆啊。况且他又有私自在病友中寻找知己的越轨行为，长此以往将成何等体统。于是在雷切特小姐的眼里，麦克莫菲成了疯子当中的疯子，需要给予格外的照顾。
10: 麦克莫菲先生，请你服药。
2: 给我吃的是什么药？
10: 治病的药，吃吧。
2: 啊，不，我不愿意吃这种不明不白的药，护士小姐。
10: 别担心，麦克莫菲先生。
2: 我确实担心，小姐。我不喜欢别人把土豆之类的东西硬塞给我，懂吗？
4: 好吧，伯格小姐。既然这位麦克莫菲先生不想用口服药，那我们就给他另外再想个办法吧。可也许会更糟糕，麦克莫菲先生。
2: 你愿意这样是吗？把药给我。
4: 很好。
2: 哦。
4: 好极了。
2: 哎，上帝。
10: 哈丁先生。
2: 谢谢。

0: 告诉我，活着，你怎么不让他们见鬼去？你还是没吃。有气儿啊，真妙。可并不聪明，他们会知道的。
1: 是吗？哇，真见鬼！你们就这样听他们的话？难道那护士长是这儿的女皇？
0: 你不也只能让步吗？
1: 你敢打赌？
0: 赌什么？
1: 一星期，我打赌，我连续一星期不吃药，他根本不会知道。怎么样？你敢赌吗？啊，敢赌吗？敢不敢？就一星期，你们谁敢赌？试试看，一块钱，才一块钱，啊？
2: 我试试。
1: 他不，这可是真家伙呀。
3: 杀鸡给猴看，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句俗话。然而这位美国的护士长倒也精通此道，对待麦克莫菲这个富有独创性又富于挑衅性的猴子，雷切的小姐又想起了她手中的鸡。
4: 上次我们谈了一半关于哈丁先生和他妻子的关系问题，看来收获很大。那么今天谁接着谈？麦克莫菲先生。
5: 是啊，我是在考虑你说的那个问题。可有时候人会感到憋得慌。是这样，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很想现在就提出来。
4: 很好，麦克莫菲先生，请说吧。
5: 那好。其实我今天说不说倒没关系，是关于下周的棒球大赛。我想医院能否改变一下我们晚间的活动安排，让我们看这场球赛。

0: 举手表决，让大家来决定。
1: 我同意，举手表决。
0: 好吧，哪些同意的请举手。
1: 听见了，来吧，把手举起来。这是怎么了？不想看球赛吗？来吧，把手举起来，这对你们有好处，快把手举起来。对，来吧，举啊。
0: 行了，麦克莫夫先生，只有三票，医院不能采纳你的建议，对不起。
2: 尽管护士长雷切德对麦克莫菲的第三次冒犯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但这场突如其来的短兵相接还是以麦克莫菲的失败而告终了。疯人院里的女皇竟是倡导民主表决的旗手，而麦克莫菲那可怜的小小的改良意见只得到了三位支持者的拥护，这是麦克莫菲料想不到的，但却是雷切的护士长预料之中的。不过问题的另一面却是，这微不足道的三只手掌竟是当着女皇的面举起的，他们至少证明在麻木的机器人里面终于有人自愿跟着麦克莫菲去试图改变疯人院的规矩。这给麦克莫菲带来了几分信心，几分勇气，他又开始了煽风点火游说串联。
1: 你们就喜欢这样的活动安排啊？
3: 真见鬼，这是什么意思？
1: 听着，我们不能老待在这儿，总得找机会到市里去逛逛，看球赛。谁想和我一块去？
4: 我去，麦克。我想和你一起去。
1: 好样的，切斯特。还有谁去？
3: 去哪儿？
1: 哪个酒吧间都行。
5: 麦克，你走不出去。
1: 谁敢跟我打赌？都不敢吗？
6: 也许你指望雷切的小姐会开门放你出去吧。
1: 也许是的，也许我们想办法用头在墙上钻个洞，怎么样？你敢吗？
6: 那我的头准给挤得像只茄子。
1: 行了，我可不愿意看见你那个模样。我先用这玩意儿把窗给砸了，然后再轻轻地从那儿跳出去，到市里找个酒吧间，吹着口哨看世界棒球大赛，就赌这个。你们谁敢跟我打赌？啊？
2: 大概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吧。瞧，那个平时见了雷切的就胆战心惊的病人，居然也跟着麦克莫菲一起发难了。
4: 天哪！
0: 你谈谈切斯特伍德。
4: 雷切特小姐，我很想对你提个问题。
0: 请说吧。
4: 是这样，既然比利不怎么愿意说，我想就不应该再逼他。为什么不能谈点别的什么呢？
0: 开这个会的目的，切斯特伍德先生，是治疗。
4: 你知道我不懂这个，瑞切特小姐，因为昨天麦克莫菲先生他提起过要看一场棒球大赛。我从没见过棒球比赛，我很想见识见识，去看这场球赛。我想这也是治疗，瑞切特小姐。
0: 这事儿我想已经解决了。
4: 可是我并不认为解决了，虽然我们昨天讨论过，可是昨天不能代表今天，是吗，麦克？
1: 是这样，伙计，今天应该再次表决。
0: 多一票又有什么用，麦克莫菲先生？
1: 不，

0: 票当然有用。
1: 那好，再表决一次，同意改变作息时间的请把手举起来。
0: 好吧，都把手举起来，快点，让他看看你们不是好欺负的。好极了，全票。
1: 只有九票同意，麦克莫菲先生。
0: 是只有九票赞成，可这是全体通过。
1: 这病房有18个病人，麦克莫菲先生，要半数以上才能采纳你的意见。所以先生们都把手放下。
0: 你是说这些人也有表决权？这些可怜虫，他们根本不懂这个。
1: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麦克莫菲先生。这些病人和你一样，也是病房的一员。
0: 那好吧，再多一票就行了，对吗？
1: 是的。
0: 那好，你想看棒球大赛吗？来吧，这可是关键时刻，想看比赛吗？要想看的话，就快举起手，快举起手来，怎么样？
2: 你去问护士长。
0: 对不起，反击你，你这老家伙，怎么样？想看世界棒球大赛吗？啊，想看球赛吗？世界棒球大赛啊，巴基尼，累了，举起手来就行啊。想看球赛吗？啊，
3: 是。
0: 好吧，好吧，就这样。那么你呢，伙计，你同意吗？就差你一票，就差一票，只要你一举手，我们大家就能看那场啊。坚博，你还记得10月的大旗星条旗，大家唱，高声欢呼，快把手举起来，大声歌唱，我们胜，
4: 大声歌唱，我们。
0: 那么你呢，伙计，怎么样？想看世界棒球大赛吗？想看棒球表演吗？啊，就差你一票，只要你一。
1: 先生们，会议结束了。
0: 我的上帝，难道你们就一点也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吗？
1: 麦克莫菲先生。
0: 啊。
1: 会议到此结束。
0: 不，再等等，再等一分钟。
1: 这事儿我们明天还可以谈。
5: 是啊，举手表决的形式虽然不错，但是对表决的解释权却掌握在列切的护士长的手里。听到这儿，我们跟那些病人一样，可能想到了一位关键的任务。
0: 希望在你身上，怎么样啊？把手举起来，酋长，我们只有指望你了，只要把手举一下就行，让他看看你并不怕他，让他看看你也举手了，快点，酋长，别人都举起手来了，快把手举起来，酋长，我，啊，难道你们就这么怕他，没人敢举手表示同意？
3: 麦克，
0: 酋长，酋长啊！酋长，这就对了，你快瞧瞧，酋长举手了，酋长表示同意了，我们赢了，快打开电视机，快打开电视机好吗？
6: 快去活动室，
0: 酋长已经举手了，
6: 快走。
0: 你看那儿，他表示同意，那么就把电视机打开好吗？
1: 麦克莫菲先生，会议已经结束，这票无效，
0: 结果是10-8，酋长同意了，你瞧。
1: 不行，麦克莫菲先生，会议已经结束，结果是9-9。
0: 哦，你不能这样蛮不讲理，你不能这样蛮不讲理，表决结果是10-8，你应该让我们看这场球赛，你快下令打开电视，你应该马上就去。
5: 麦克莫菲终于取得了胜利，但他只是暂时领先。由他引起的前所未有的骚动，院方照例是不会当先视之的。
7: 喜欢这儿吗？
0: 哼，除了 Richard 小姐。
7: 这话什么意思？
0: 这位小姐为人很不诚实。
7: 那你错了， Richard 小姐是我们这个医院最好的护士长。
0: 我可不想和你过不去，不过他是一个不讲信用的人。
7: 你有什么根据？
0: 他出尔反尔，欺骗病人，
7: 你知道，我四个星期来，我一直在各方面观察你，可我看不出你真的有什么精神疾病。我想你是在故意和我们找麻烦。
0: 我知道你们的打算，知道你们想让我真的变傻，这样你们就有理由把我关在这儿。上帝，
2: 知道这句老话吗？滚石不会生苔。
0: 当然。
2: 懂这话的意思吗？
0: 是不是说公共场所禁止洗内衣内裤？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你不是很聪明吗？行了，你这话不就是说，滚动的石头长不出好东西吗？
2: 对昨天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0: 我想杀人，懂吗？
7: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不，没有了。
7: 我也没有，可是你有是吗，麦克莫尔菲先生？
0: 是啊，如果护士长还活着。
6: 麦克是危险分子，他并不傻，但是很危险。
0: 你认为他没有病？
6: 是的，没有病。
0: 你怎么看？
8: 我认为他病得很厉害，还没有恢复正常。
0: 也认为他危险？
8: 是这样。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7: 我想我们已尽了最大努力，看来还是把他送回教养所去吧。
0: 医务人员中有没有愿意医治他的人？常和他聊聊，设法了解他，也许能解决问题。
7: 据我所知，院长在他住的那个病房，护士们没一个喜欢他的。
0: 这是真的？
7: 你说呢，玛瑞？
1: 依我看，先生们，如果把他送回教养所的话，这并不解决问题，只不过是把这个令人讨厌的家伙甩给了别人。我不愿意这么做，我看还是应该把他留下来，我们能治他。
5: 护士长的见解极其权威地证明麦克莫菲不是疯人，但把麦克莫菲当作疯人给予彻底治疗的决心却一如既往。
9: 麦克可以上来了，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快点上来，上来。
0: 等出了院我会找你算账。
9: 你以为你还能出院吗？即使出了院又能怎么样？
0: 不就68天吗？68天？
9: 你在说什么呀？68天？在这儿不是蹲监狱，你别做美梦。
0: 那你说什么时候出院？
9: 等着吧，伙计，什么时候我们让你走，你才能走。
1: 你有什么要说吗，麦克莫菲先生？
0: 这个是啊，我很想知道为什么大家从来没对我说过，瑞切特小姐，要你们医生同意我才能出院，想把我逼疯吗？你们给我解释一下。
1: 很好，麦克莫菲，提得不错。你们谁来回答他的问题？
10: 回答什么？
0: 这你知道，哈丁，平时我不怕得罪 Richard 小姐，处处为你们说话，可你们连这件事都不告诉我。
10: 麦克，你等等，等等，这事儿我是不知道。等等，你听我说，听着，我是自愿来这儿接受治疗的。 只要我乐意，我什么时候都能回家。
0: 你是说你想回家就能回家？
10: 是这样。
0: 做什么美梦？哼，别说瞎话了。
1: 不，麦克莫菲，他说的是事实。病人中间很少有人是被迫来这儿的，你可以问问塔伯先生、布朗迪先生，还有他。
0: 切斯特伍德，
11: 嗯，
0: 你自愿吗？
11: 嗯哼。
0: 斯凯伦，比利，我想你肯定是被迫的。
10: 不不不。
0: 好，好。既然如此，那你还待在这儿干嘛？你还很年轻，可以喂喂狗，养养鸡，待这儿干嘛？我的天哪，你们笑什么？
9: 可是。
0: 我的天哪，你们这些家伙整天抱怨这地方无法忍受，可就是没有勇气离开这鬼地方。你们这是怎么了？真是白痴吗？没那回事儿，根本没那回事儿，知道吗？真正的白痴绝不会像你们那样安分守己。真不敢相信，我的天哪！
1: 你的话很蛊惑人心，麦克莫菲先生。一定有人想谈谈这个问题。斯盖伦先生。
12: 我想知道为什么大白天你们还要把门窗锁起来。
13: 嗯，是，我想知道为什么香烟要定量。可以还我香烟吗，雷切特小姐？
1: 你坐下，还没有轮到你提问。坐下，马上坐下。关于你的问题，斯盖伦先生，你很清楚，如果不锁门，你反而会吃了早饭就想去睡觉。我说的对吗？
12: 是这样吗？
13: 能还我香烟吗，雷切特小姐？
0: 就忘了你的香烟吧，香烟并不重要。你给我坐下。我的天哪！香烟。
1: 这个问题我们讨论过，斯盖伦先生，花了时间。像这样的安排完全是为了你们。治疗需要花很长时间，需要你们与外界隔离。还记得这些吗？
2: 那是不是说，这完全是你个人的想法，
13: 雷切特小姐？
1: 切斯特伍德先生，你给我坐下。
13: 可以。
1: 坐下，切斯特伍德先生。
13: 我就想，
0: 你给他一支烟吧，哈丁。
10: 就这一支啊？
0: 你这是撒谎！你就给他一支香烟吗？
10: 听着，你少摆布我，麦克。哎，你给我。
13: 听着，我可不想要你的香烟，我要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他的，你懂我意思吗，雷切特小姐？我要我的香烟，我要我的，我要我的，我要我的。雷切特小姐，你算老几呀？竟欺负人，在你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我们的香烟，你不能这样克扣我们，你有什么权利啊，雷切特小姐？
5: 病人与医生的对话与以往发生了很大的区别。病人终于可以选择自己需要的话题了。但是麦克莫菲的需求则远远不局限于增加几包香烟，他的决心更为坚定，而且极其简单，那就是飞跃，力争早日离开这座漂亮而又危险的医院。当然，他需要一位帮手。
0: 来，酋长，酋长，来吧，跟我来。哎，来支口香糖。
14: 谢谢，这糖不错。
0: 哦，你这家伙，狗娘养的酋长，太好了！你全听得见？
14: 这个当然。
0: 哦，天哪！该死的酋长，他们一直以为你又聋又哑。

0: 我的上帝啊，你骗了他们，他们还蒙在鼓里呢。哦，好啊。
1: 我们与麦克莫菲一样，第一次听到了哑巴开口。酋长的话虽然不长，但一切都清楚明了了。
0: 为什么还待在这儿，酋长？啊？以前不也有人从这儿逃出去过吗？我们一起走，逃出去，
2: 去加拿大。
0: 加拿大，等他们知道我们早到了，追也没用，就是得想办法逃出去。
1: 两个志同道合者之间的对话十分的短暂，因为共同的渴望使他们明白不需要多加讨论。然而给麦克莫菲彻底治疗的措施同样也刻不容缓。
3: 麦克莫菲先生，请跟我来。
0: 等着，酋长。抽支烟吧，医生，先轻松一下。这没什么，尽管放心吧。啊，
4: 请你坐起来。
0: 行啊，我很乐意。
4: 那好。
0: 哦，这鞋很久没擦了，懂我意思吗，伙计？一点不亮了，你们把它擦亮点，然后给 Richard 小姐送去。好吗？
4: 好。
3: 好，把糖吐出来。
0: 啊，
3: 把糖吐出来。
0: 啊。
4: 别紧张，没什么，一会儿就好了。
0: 嗯哼。要干嘛？
3: 放操作器。
0: 哦，真见鬼！你们给我快点儿。
3: 张开嘴。
0: 干嘛？
3: 免得咬了自己的舌头。
0: 啊，
3: 现在咬住这个，就这样把它咬紧，你得把它咬紧。
4: 准备好了吗？开始吧。
1: 给麦克莫菲动手术所花费的时间或许很长，或许很短，这我们不清楚，但手术的彻底性那是不容怀疑的。疯人院里最拿手的莫过于脑蛋白切除，这倒使人想起了日本故事影片《追捕》中的横路俊二。
5: 西维尔德先生，好些了吗？好极了，你感到好多了是吗？
6: 是的，小姐。
2: 瞧这坐庄的，
7: 怎么
2: 输得一干二净？
7: 麦克莫菲走了。听说他是逃出去的。医生带他去检查的时候，他突然打到看护逃走了。
2: 他就在楼上。
7: 啊，不不不不。
2: 听着 Jim， 麦克莫菲就在楼上，像绵羊一样听话。
7: 真的？你怎么知道的？
2: 杰克告诉我的。
1: 疯人院的夜晚，对于决心偷偷告别的印第安酋长来说，反而有着不忍离去的东西。对，麦克莫菲现在只能算是一件东西。他虽然能吸进氧气，吐出二氧化碳，但他只是一具没有思维能力的行尸走肉而已。
2: 麦克，他们说你逃走了，你就这样一个人走了，我正在等你。

0: 再醒了，麦克，我们一起上山吧，麦克。哦，不！天哪，我来帮你，我不能看着你这样受罪。我们一起走吧。
1: 酋长高大的身躯，带着麦克莫菲的愿望和理想，飞越了疯人院。酋长现在在哪里呢？我们无从知晓。即使有了他的行踪，我们也不能告诉大家，因为酋长在临走之前，用他有力的双手。 为麦克莫菲解除了最后的痛苦，这一最彻底的行为将涉及到法律与人道之间争论不休的问题。作为出逃病人与杀人犯这双重身份的酋长，我们但愿他没有作为病人被重新送进这所依然存在的疯人院。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请听电影录音剪辑《冤梦重温》。1918年秋天，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尾声的时候，坐落在英国中部的梅尔布里奇郡的精神病医院已经感到人满为患。 故事的主人公史密斯上尉就住在这座精神病医院。一年前，一颗德国军队的炮弹在他身边爆炸，爆炸所产生的巨大震动使史密斯上尉失去了记忆。这种病在精神病学中叫做间断性遗忘症。虽然史密斯一直在努力找回失去了的自己，但一切尝试。 都无济于事。这天晚上，梅尔布里奇弥漫着大雾，史密斯在雾中散步，不觉中走出了医院的大门。
3: 这天气还出来，少校，你真是个很爱散步的人呢。今儿可是弥天大雾。我行啊，谢谢。
4: 大意很暖和，喜欢散步，喜欢散步。弥天大雾，哼，大雾。战争结束了，德国鬼子被打下了。战争结束的消息没有对史密斯产生什么影响。
5: 他平静地从狂欢的人流中穿过，走进马路拐角的一家小店。嗯，你要买什么？嗯，说呀，我不能老等着。香烟。什么牌的？是从精神病院来的。没关系，你慢慢挑吧，这什么牌的都有。
6: 我一会儿就来。你是从精神病院来的，是吗？
5: 史密斯顺着那甜美的声音慢慢的回过头去，眼前竟是一个楚楚动人的姑娘。
6: 是的，可我没病，真的。你要是溜出来的，就别待在这儿了。他是去打电话叫人来抓你的。
5: 哎，去喝杯酒吧，提提精神，我也能喝点。 我们去小酒馆，就在对过儿，不是大酒店，可我们在这儿演出的时候都住在那儿，那儿挺不错的。走吧。Patty，一起来跳。对不起，她叫 Ella， 是个出众的女人，那是我们的经理。你好，Sam。你好，
7: 波拉。她人不错。 你好，波拉。你好
5: ，Fred。
7: 喝一杯。还有那当兵的，
5: 瞧，都把你当自己人。
7: 啊。
0: 来点什么，亲爱的？这次我请客。
5: 哦，谢谢铁拳。来杯杜松子酒，再给我朋友来杯白兰地。
0: 当然可以，亲爱的。看来他是该喝一杯。不舒服吗？
1: 不，我
5: 只不过是累了，没什么。
0: 来了一滴苏格兰白兰地，能使坟墓里的人活过来。
5: 坟墓？哦，今晚上我可是快活极了。嗯，
3: 波拉，别迟到。
5: 哦，不会的，Sam。铁拳，我得到剧场去了，再见，谢谢您的酒，我们走吧。
2: 史密斯跟着这位叫做波拉的姑娘来到剧场的化妆室，他还没来得及多想想，就不由自主地跟着跑来跑去。
5: 谈谈你自己吧，为什么从医院里溜出来了？不喜欢那儿？当然你不该待在那儿，说也不要紧的，舌头让猫给咬了，试着说说。
1: 我没病，真的就是我说话有点紧张。
5: 哦，你看你不说的挺好吗？
1: 是的，我说的不坏是吧？
5: 我看不坏。
1: 你不知道平时我说话多困难。
5: 哦，这我知道，不过谁见了烟店的老巫婆都会吓得说不出话来。
1: 不仅是说话，我还失去了记忆，我甚至不知道我是谁。
5: 你是说，可我知道你是谁，你是一个好人。你叫什么名字？
1: 史密斯。这不是我的真名。你呢？
5: 波拉瑞奇韦，也不是我的真名。我说史密斯，叫你史密斯你不会在意吧？啊，你跟那群可怜人在一起对你不会有好处，你不会快活，你要不快活身体又怎么能好呢？
1: 也许我现在不管在哪儿也不会快活。
5: 可是史密斯，战争结束了，这有多好啊，你不觉得？别管他，史密斯，我们总算遇见了。你没朋友吗？你找不到父母了？你找过吗？
1: 有人到医院来看过我，可是我不是他们儿子。
5: 他们肯定要失望了，是吧？
1: 是啊，我也这么想，我也失望了。我真希望我是。
5: 哦，史密斯，你把我的妆弄坏了。你不是挺能说话吗？
1: 是的，我好像说多了。
5: 哦，是我能逗人说话，有时能扯好远呢。
4: 瑞秋小姐来了，谢谢。
5: 我得上场演出了。史密斯，哦，我把你椅子搁在外边，来吧。你从这儿能看到台上，坐这儿没人会打扰你。我过会儿就回来。觉得怎么样？
1: 很好。
5: 真的，你的头烫得厉害。
6: 波拉，快来，该你了。
5: 来了。
2: 史密斯坐在舞台的角落里观看波拉的演出，可是他太虚弱，他的身体已经经受不了这样热闹的场面。在一片欢乐之中，史密斯昏倒了。
1: 我好了，我失去记忆了，我不记得了。
5: 歇会儿，史密斯，别说话。
1: 我跟他们不一样，不一样啊！我好了。
5: 是的，史密斯，你好了。
1: 可我不能回去，我要回去就别想出来了，我会跟他们一样了。我
5: 你不会回去的，史密斯，我不会让你回去的。歇会儿，史密斯，你睡吧。
2: 史密斯就这样留在了波拉住的旅馆里。第二天波拉演出回来， 看到史密斯的身体已经恢复得相当不

0: 不错了，
1: 演出怎么样？
2: 哦，好极了，最后一晚离开这儿真太好了。你干什么了？
1: 我今天跟女仆聊天了，聊了好一会儿。
2: 真的，好极了，聊什么？
1: 天气。
2: 哦，呵呵，你真行，你都收拾好了，不错，我也好了，火车一点钟开。
1: 波了。
2: 嗯，史密斯，
1: 你真的肯定我能有用？你们的经理肯带我走，是因为你请求了他？
2: 哦，你不了解萨姆，他这人不好说话。我可以向你保证，这全是他的主意。
1: 要能再做个人，波了，做个有用的人，真太好了。这全靠你呀、啊。
2: 瞧你没完没了，你这人一开口就说个没完。现在你吃你的晚饭，我回自己屋里去，到时候我来带你去坐火车。再见。
0: 波勒的话让史密斯感到兴奋，他的眼睛变得有了些神气，他不再是个精神病医院中混日子的废物。过了一会儿，当波勒走回史密斯的房间时，他已经把简单的行李拿在手里，焦急地等待着出发的时刻。
1: 时间到了，快12:30了。
2: 史密斯，
1: 我收拾好了。
2: 再坐一会儿好吗？
1: 没出什么事吧？
2: 史密斯，我得告诉你，我也不拐弯抹角，萨姆不带你走了。
1: 不带我走了。
2: 刚才从精神病院来了个人，他见人就说你是逃出来的。萨姆觉得带着你太冒险，我想也许他是对的，也许你还是应该回到精神病院去，直到你全好了，然后
1: 回去。
2: 这样好，史密斯，你需要照料，需要了解你病情的医生。我虽然不愿意，可这是为你好。萨姆想帮忙，可他说我没权利带着你，说我拿你的健康和生命去冒险。
1: 我
2: 哦，史密斯，你等等，史密斯，走吧，史密斯，穿上大衣。我做的对，我知道，我怎么让他们把我说服了？哦，我来帮你，我们快点吧。你别担心，史密斯，我们不跟他们走，我们找个你能安心疗养的地方。帽子，拿着这包，来吧，走后面走。
0: 波勒和史密斯乘火车离开梅尔布里奇，来到了英国东部的德文镇。德文是一座偏僻优美的乡间小镇，这里的人口不多，人们安静和睦地生活着。他们下了火车，在镇子的边上找到了一座2层楼的小客店。
3: 早上好，太太。
2: 早上好。
3: 对不起，叫你们等了。
2: 史密斯，过来坐会儿，你累垮了。
3: 哎，他的脸色不大好，真可怜。你们是要租房间吗？
2: 我们愿意住下，要是你这儿住得下的话。
3: 好，有间舒适的房间，阳光很充足，正适合你那位得了流感的丈夫。
2: 哦，他不是我丈夫，我是说还不是，我们刚刚订婚。
3: 哦，那好，有2间连在一起的，冷热水俱备，环境优雅，你们来看看吧。
2: 史密斯，这真太好了，太好了，是吗？
3: 谢天谢地，不用再担心了。
2: 你现在得把身体养好，你会养好的是吗？在这么个可爱的地方，说呀，你跟我说呀。
1: 我会的。
2: 这就对了，我跟他说我们订婚了，你不会在意吧？
0: 就这样，波勒和史密斯在小镇德文住了下来。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和波勒的精心照顾，使得史密斯的身心获得了非常好的疗养，他一天比一天变得开朗起来。

0: 这天，史密斯正倚在河边的大树下，一边钓鱼，一边闭目养神。波拉的手里拿着一封信，悄悄地走来了。
1: 我要是你，我就拆开了。
2: 哦，史密斯，原来你在装睡觉，我倒真想看看呢。从利物浦来的，写的什么？
1: 让你说对了，利物浦信使报总编辑塞米尔·亨森，
2: 准是为你投的稿子。
1: 对，对，我想可能的。
2: 看看写的什么，史密斯，拆开。
1: 支票，
2: 我不信，让我看看。
1: 钱不多，可是是一张支票。
2: 哦，史密斯，太好了。哦，你快活吗？
1: 我快活，钱不多，意义深呢。
2: 史密斯，我为你骄傲。
1: 啊，没想到你照料的是个作家吧？
2: 哦，想到的，我早知道你行，我一点也不意外。
1: 你看，我还能卖一篇吗？
2: 一篇，一篇，又一篇，好多篇。s m i 我怀疑你早就是个作家了，在战前就是。
1: 我也在怀疑呢。
2: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你的过去啊？
1: 我想知道，可现在就很不错了。
2: 万一你想起来了，过去要比现在好，周围都是了不起的人。
1: 这我不在乎。
2: 你也许结过婚了 s m i 谁知道呢？
1: 啊，别胡扯。
2: 你怎么这么肯定呢？
1: 啊，因为波拉，我在想，我能靠写作生活吗？
2: 你当然能了。
1: 有固定收入，独立生活。
2: 为什么不？而且我打字打得挺快呢。
1: 波拉，我太不自量了。可我爱上你了。
2: 不是不自量，是太谦虚了。
1: 哪里是谦虚，我向你求婚，凭着两基尼支票。
2: 史密斯，你不用要求我，不管你怎么要，我都会要你的。
1: 波拉，
2: 我从一开始就盯住你了，这你知道。我在那烟店一见到你就再不让你离开。
1: 你永远也别
2: 什么，
1: 永远也别离开我，今后也别。
2: 哦，史密斯，
0: 那个时代的英国新人们常常喜欢用这首叫做《完美的爱》的曲子，在他们的婚礼上预祝未来的生活。波拉和史密斯也选择了《完美的爱》在婚礼上伴奏。他们婚后的生活非常的和谐幸福。一年之后，他们的儿子降生了，这可把史密斯高兴坏了。他每天乐呵呵地跑来跑去，为做一个合格的父亲而努力。
1: 我吵醒他了。给他带了个礼物，你喜欢吗？他认识这是小猫吗？
2: 那宝贝儿就那么好吗？他就知道吃了睡，还老是闹个没完没了。你可从来没想到给我礼物。
1: 没有。
2: 哦，史密斯。
1: 哦，不值什么钱。
2: 哦，我喜欢，亲爱的。
1: 像你眼睛的颜色，跟你的皮肤挺配。再说你头发是红色的。
3: 史密斯先生和太太在家吗？
4: 在。
1: 准是牧师来了。
3: 你好，牧师，请进。
5: 早上好，
3: 请牧师进来吧。
1: 哦，天哪！
5: 我刚才在邮政局看到古德波的太太，她简直是兴奋极了。
2: 真的？
5: 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一份电报。
3: 不会吧，
2: 真叫人激动，是给您的。
5: 你的？
3: 我？
5: 可能是哪一位打电报恭喜你做父亲了。
2: 哦，史密斯，你是不想告诉我怎么的？
3: 我
4: 我简直不敢相信，难以想象。
2: 什么，亲爱的，我一会儿也等不及了。
4: 利物浦来的，《信使报》编辑打来的。
2: 我大声念念。
4: 请您于明天11月14日上午10点前来我社，商洽您在我报任职事宜，编辑萨米尔·亨森。
2: 哦，亲爱的，奥斯密斯真太好了。
4: 太好了，好的，不敢相信了。
2: 你激动吗？
4: 非常激动。一想这有多好，生活的起点，职业，这下子我能够为你做些事情了。
2: 大约我也能去。
4: 我们第一次分离。
2: 嗯，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明天晚上，我坐8点钟的火车。
2: 你住哪儿呢？
4: 我没想过。
2: 在车站附近比较便宜的旅馆里，大北旅社算不错的。钥匙带了？
4: 带了，我走了。再见，亲爱的。
2: 再见。
0: 史密斯乘船来到了利物浦。按照波拉的嘱咐，他先在大北旅社住下，然后就去利物浦信使报社。
5: 请问这个信使报报社在哪儿？
3: 利物浦信使报。
5: 哦，左面第2条马路过乔治街。
3: 哦，谢谢。
5: 看报，看报，利物浦信使报。
3: 我说这是乔治街吗？我找信使报社。
5: 过马路拐角上就是。
3: 哦，
5: 看报，看报，先生买报。当心！
0: 一辆汽车把史密斯重重地撞倒在马路上，他昏了过去。路边的行人把他扶进了路边的一家药店，平放在沙发上。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史密斯的间断性遗忘症出现了。
5: 撞得够重的。
4: 我的鞋。
5: 好好擦擦就行了。
4: 天哪，这不对呀、啊！我怎么穿起便服了？
5: 你该穿什么？
4: 该穿军服，我是在军队里。我这是在哪儿啊？
5: 你在利物浦。
6: 出事的人在这儿吗？
5: 是的。
7: 这不怪我，警官，他滑了一跤，正摔在我车前头。
5: 他说的对吗，先生？
7: 是真话吧，先生？
5: 是真话。开车的没有瞎说。我从窗口看到出事的。
6: 您叫什么名字，先生？
4: 雷尼尔，乔尔斯·雷尼尔。
6: 雷尼尔，您的职业？
4: 维斯 X 兵团上尉。
6: 您的地址？
4: 哼，战壕啊。
6: 您说什么，先生？
4: 兰德姆郡兰德姆大厦。
6: 谢谢。您不想提出申诉，先生？
4: 谢谢，不了，我知道这都怪我自己。
6: 那好，谢谢雷尼尔先生。
7: 谢谢先生。
4: 您能不能告诉我今天是哪天？
5: 今天星期四。
4: 啊，星期四，对，可哪天？
5: 11月14日，1920年11月14日。
4: 1920年，3年过去了，3年了。法国。我记得很清楚，汉森死了，还有小戴维斯。可后来怎么了？利物浦，我来这儿干嘛？我一直在哪儿啊？还是先回家，然后把事情弄清楚。先回家吧。
0: 史密斯上尉现在找回了过去的自己，乔尔斯·雷尼尔。可是他又把刚刚度过的3年时间的生活忘掉了。尽管他苦苦的思索，仍然无济于事。他只好登上去兰登姆郡的火车。
5: 希尔顿先生，请原谅把您吵醒了，有位先生想找您。他说他叫恰尔斯先生，您坐，先生。请原谅，我不得不谨慎一点。都深更半夜了。
4: 啊，这没什么。布丽吉特小姐在家吗？
5: 在，先生，在，全家都在。
4: 是吗？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5: 你没听说，先生，雷尼尔老先生星期天去世了。
1: 今天下午葬的。他是您亲戚吗，先生？
4: 他是我父亲。
1: 哦，真不幸。
0: 父亲去世的消息使切尔斯·雷尼尔颇感意外，而他本人的到来却在整个雷尼尔家族引起了骚动和不安。
2: 真想看本惊险小说，我看这事有点离奇。三年无声无息，他突然回到了人间，还编了个蹩脚故事，而且正好赶上宣读遗嘱，依我看还来得真及时。
8: 亲爱的，你这么说好像我哥哥是冒充的。
2: 谁说他不是呢？
8: 你似乎忘了希尔顿看到他了。
2: 是啊，在夜里，而且希尔顿可能迷迷糊糊的，
9: 这么争不是浪费时间吗？一会儿我们就能亲眼看见他。至于莉迪亚所说的，我想我们认得出自己的哥哥。
2: 你们早上好。
10: 早上好。
2: 早上好，妈妈。
9: 早上好，亲爱的。
2: 查尔斯舅舅呢？
9: 嘘，他还没下来。再说我们又不是聋子。
2: 请原谅，我急着想见他，这太浪漫了，就像一本惊险小说。失踪的舅舅死里逃生了。
4: 是啊，三年了，在阴间三年了。
2: 三年？想想看，这几年他上哪儿去了呢？这正是我提的问题。要么在监狱里。那个委托人肯定这份遗嘱是在十年前就写了吗？
8: 是的，是的。据我所知，遗产会在我们中间平均分配，除了两家企业公司，当然得归我所有。
4: 当然。
8: 而这幢房子得归切尔斯。
2: 即便他真是切尔斯，他这样突然出现就像就像
11: 甩不掉的人。
8: 你好，我的亲爱的。你好。
11: 你好，切尔斯。你好，
4: 见到你很高兴，亲爱的切尔斯。
2: 欢迎你回来，亲爱的
9: 切尔斯，真叫人愉快。哦，见到你真是太好了。哦，对，你大概还不认识亨利吧？
11: 啊，新妹夫是吧？你好，祝贺你。
8: 非常感谢。你还记得莉迪亚吧？
2: 你好。
11: 你好。你好，小姑娘。
2: 我叫吉迪，吉尔她是我的继母。
11: 你好，吉迪。哦，你们大家都请坐吧，我打扰你们吃早饭了。
2: 你的座位坐我边上，你想吃什么？
11: 哦，你是你的，让我自己来挑吧。
8: 我说亲爱的，委托人今天早上要宣读遗嘱，十年前就写下了，所以也有你一份，可能还包括这幢房子。
11: 真的？你们都是在等着听我做解释吧？我也说不明白，因为我已经失去记忆了。我知道的希尔顿都说了，我昨天早晨在利物浦，怎么去的我也不知道。我被辆汽车撞了，送到一家药房里。在这之前我不记得了，除了记得三年前在法国的炮弹坑里，这三年对我是一片空白。我不知道干了什么，去过哪儿。
2: 是你家的钥匙
11: 啊？弄清这个我就知道住哪儿了。
2: 你住这儿，切尔斯舅舅？
11: 是啊，当然这儿了。这房子我希望你们仍旧把它当作家，什么时候想来想住多久都行，随你们的便。
2: 切尔斯，我会来的，常来。有你这舅舅，我太高兴了。
11: 谢谢你，吉迪。
0: 不管雷尼尔家族中的人怎样惊奇，怎样妒忌，怎样喜悦，一切都还得按照老先生的遗嘱行事。第二天，家族中的人们便纷纷启程，离开了这座今后只属于查尔斯·雷尼尔的巨大建筑。
11: 吉迪，你也走吗？
8: 是啊。
2: 他们不让我再叫你舅舅。
8: 哦，
2: 你不是我亲舅舅。
4: 我没意见，欢迎你回来，查尔斯。
11: 再见。
4: 我们后会有期。
11: 再
4: 见吧。再见，小姑娘。
2: 再见。查尔斯，你一个人住这么大一幢房子，不感到寂寞吗？
11: 也许。怎么？
2: 一个人在寂寞的时候，往往会跟遇见的第一个女人结婚，你知道这不行。
11: 结果不会好。
2: 不好。
11: 你见多识广，就没一次例外吗？
2: 再过三年我就十八了。
11: 我不会忘了你。
2: 是吗？
11: 嗯，
2: 我知道你在笑话我，可你千万别做冒失的事啊，因为因为我从一开始就非常喜欢你。
11: 今年我是走大运了。
2: 我不懂也不管，我是当真的。
11: 我考虑一下吧。
2: 那么你看我放假的时候再来。

0: 好吗？照顾你什么的。
1: 妈妈会说话吗？
0: 金儿，哦，他才不管呢，就怕甩不掉我。
2: Kitty，
0: 那么你会写信给我了
2: ？Kitty，
0: 写吗？
1: 好吧，如果你要我写。
0: 在这儿等你呢。
2: 再见 ，Charles， 再见，谢尔顿。我看我们得走了。
1: 再见，亲爱的。
2: 很高兴见到你。走吧 ，Kitty。
1: 再见。再见 ，Kitty。
0: 再见 ，Charles 舅舅。谢谢你邀请我假日里再来看你。
3: 人去屋空。切尔斯很快就感到了无穷的寂寞。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顺手摸出衣袋中的那把钥匙，追寻着被自己遗忘的那段日子。
1: 我到利物浦去干什么呢？
3: 然而，切尔斯没有得到任何的结果。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家族企业经营活动中。很快，他的成绩使他自己和周围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当然，那小姑娘比蒂平时还经常给他写信，并且没忘记每个假期都来看望切尔斯，在他寂寞的生活中增添些色彩。
1: 你好，小讨厌。
4: 我的天，
0: 喜欢吗？
4: 亲爱的，你真可爱。
0: 你爱吧，我受得了。
1: 这帽子好像哪儿见过。
0: 它就那么刺眼。
1: 它可美极了。
0: 哦，去吃一顿也挺美。
1: 啊，亲爱的，我抽不出时间。哦，起来，起来，起来。
0: 哦，你抽得出，汉森小姐说的。她说这会对你有好处，要是你走出办公室一两个小时。
1: 两小时？汉森小姐。
5: 什么雷鸟先生？
1: 由于可悲的脆弱性格，我得去萨菲饭店，而且是你同意的。
5: 我同意。
1: 同意。
5: 同意，雷鸟先生。
0: 你常说你讨厌经商，
1: 是吗？
0: 你说过的，你是想事成以后自己隐退。
1: 啊，那是最初的想法，想把家业整顿起来，然后就不干了。
0: 用你那小心谨慎的办法。
1: 我曾经做过一些调查，发现有许多家庭是靠我们才能养活的，像这样的家庭在英国为数不少。
0: 我懂了，一心为大家啊。你就不想出去玩玩？
1: 我说 Kitty，
4: 谢谢你们。
1: 上一次
4: 可我得去赶三点钟的一个约会。再见。
0: 怎么了？
1: 哦，我对不起，没什么，刚才听到那声音
0: 有点熟悉。
1: 不一定，我好像想起一些事，一些你还来不及抓住的事。我有时候就这样，一些回忆你还没抓住它就消失了。
0: 那些遗忘的日子
1: 也许是。哦，刚才你说什么？
0: 说你应该去度假。你有的是钱吗？
1: 钱是有，可没时间。
0: 别胡扯，安排一下嘛。你多大了？
1: 这不关你的事。
0: 你长得很漂亮，查尔斯。
1: 谢谢。
0: 又聪明又风趣，这不公平。
1: 为什么？
0: 你这样惯着我又不要我。
1: 给你，
0: 这也不是秘密，我爱你都快发疯了，早就爱你了。你要爱我该有多好，我们性格相像，我们趣味也相同，一起生活会很美满。有时我想你为什么不。
1: 因为我小心谨慎。有时候我也纳闷
0: 啊，为什么不？你倒是说呀。
1: 我可没说我不
0: 啊。真的？
1: 难道这难以想象吗？
0: 简直像幻想。你会要我吗？你不把我当女学生了？
1: 亲爱的，你是我最心爱的人，我对你寄予很大希望。
3: 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下来，和切尔斯处理公务时一样干脆。切尔斯离开了饭店，就直奔办公室，继续他那暂时停顿下来的工作。
1: 啊，
5: 雷尼尔先生，你
1: 哦，对，汉斯小姐，对不起，拿来吧。哈佛威廉斯公司来信你看过吗？
2: 看过，雷尼尔先生。
1: 我知道你为哈佛威廉斯

0: 哈佛威廉斯换个好职位。
1: 你来得好，汉森小姐，你来了以后我轻松多了。我想好好度个假。
0: 是吗？就去吗？
1: 再过一个月吧。
0: 我看这个想法很好。
1: 是啊，安排得出，也许会去一年。
0: 一年？
1: 如果可能的话，我要结婚了，汉森小姐。你是第一个听到这消息，你的工作恐怕得加重了。你一安排妥当，我就能走了。
0: 我才是杰赛特小姐吧？
1: 对，正是 Giddy， 怎么一猜就中？
0: 哦，没什么，她是漂亮姑娘嘛。
1: 对，我完全同意。
2: 我想大家从说话的声音里已经判断出来，这位女秘书汉森小姐就是波拉，乔尔斯·雷尼尔作为史密斯上尉时的妻子。然而乔尔斯再次失去了记忆，使他认不出自己的妻子。汉森无法使乔尔斯恢复记忆，但他觉得能生活在他的史密斯身边也是幸福的。可是乔尔斯要结婚的消息使他不得不结束这样的幻想。他去请教了律师。
3: 这一点法律是很明确的，史密斯太太。如果证实一个人在七年以上的时间没有使那些应该知道他生死下落的人得到音信，那么即使他活着，他在法律上那就算死了。你想要我采取必要的措施？
0: 是的。
3: 那么你说的详细一点，你有没有进行过调查？
0: 我们都调查过了。
3: 没有结果？
0: 是的。后来我病得很厉害，病了好几个月，孩子死了，我刚能下床就硬撑着想再回到舞台上去，可是不行了。我当过女招待、推销员，还在夜校学过速记。为了找我丈夫，我的积蓄都花光了。我想他也许进了医院，进了精神病院，可是几年过去了，我没能找到他。
3: 我研究了你的申请书和附件，史密斯太太，根据提供的证据，我已经做了判决，即所谓约翰·史密斯这个人现在可以认定是死了，因此你和他的婚姻随即失效。
2: 失去了记忆的乔尔斯自然不知道他身边发生的一切。现在他正和伊迪小姐一起在教堂挑选婚礼赞美诗。
0: 很好，可歌词我忘了。

0: 对，想起来了。另外还有一首呢，常用的那首。
1: 是这一首吧？哦，完美的爱。
2: 这音乐太熟悉了，乔尔斯凝神回想，好像也是在一座教堂，他也听到过这支完美的爱，可那是为了什么？他想不起来了。
0: 对，是这首，我喜欢这首。你呢，乔尔斯？
3: 怎么了 Kitty？ 对不起，我刚才是走神了。
0: 没什么，查尔斯，我知道早晚会这样，这样好。
3: 好？怎么回事？
0: 从一开始我就拿不准，现在拿准了。不用多说了，我早感觉到了，我不是那个人。我们坦率说吧，我一直想听其自然，可我又从不相信自己的运气。查尔斯，你刚才看着我，好像我是个陌生人，闯进来的陌生人。

0: 那个人的位置。
1: 那个人，
0: 我几乎成了那个人，就差那么一点，我将为此而骄傲。可是这样不能维持一辈子，这样没法。你什么也不用说，不过为了我差点成了那个人，为了不论我嫁了谁都不会有对你这样的爱，问问我再见。
2: 迪迪小姐在悲痛中悄然地走了，她把恰尔斯留给了昨天，那昨天是实实在在的。恰尔斯掏出了那把钥匙，他又想起了利物浦，于是他去了，去寻找他一直在寻找的过去。可他没想到汉森小姐也会突然出现在利物浦。
1: 进来，汉森小姐。
0: 请原谅我来找您，我们都快急坏了，您不舒服？
1: 我应该告诉你我在哪儿，我本来想说的，对不起。
0: 哦，我不该打扰您，可有件事很重要。
1: 你怎么知道我在利物浦？
0: 希尔登说的，我又打听了一下。
1: 哦，希尔登，对。请坐吧，汉森小姐。你说你来找我是有重要事情？
0: 是的，希莱顿的议员爱德华莱克斯星期一早晨去世了，将要补选一位。今天上午，希莱顿自由党协会委员会一致推举您来做候选人。为了自由党的利益，您愿意吗？
1: 希尔顿有没有告诉你12年前我在这儿的经历？
0: 说了，雷尼尔先生。
1: 我之所以来这儿，是希望能侥幸发现我的过去，可我没能发现，目前还没发现。
0: 一点线索也没有？
1: 没有。为什么我有这么一种强烈的损失感，以至于
0: 破坏了您的生活？
1: 你知道，我必须对自己忠实，我的生活不完美，还伤了别人，我干嘛拿我的事跟你添烦？
0: 您觉得您也许在利物浦住过？
1: 好像可能，
0: 可并不肯定。
1: 你是说我可能有时来过？
0: 利物浦是个大港口啊。
1: 哦，我坐船来的，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
0: 也许从乡下，你也许有事来的。
1: 也许。
0: 那样的话，你也许住过旅馆。我熟悉利物浦，我常来这儿。出事的时候，您是朝哪个方向去的？
1: 哦，我查对过，是顺着曼逊街朝广场去。那天下着雨。
0: 那好，曼逊街的北面有两家旅馆，一家是奥林匹克，一家是大北旅社。从奥林匹克出来有段路，所以要是雨天，很可能你是从大北旅社出来的。
1: 假定我是住过旅馆，我会用什么名字登记？
0: 有个办法可以查查，假如你住过旅馆，就会留下没人认领的行李。
1: 他们会保存这么久吗？
0: 这正值得调查吗？
1: 对，真幸亏你来了，汉森小姐，你给了我希望。跟我一起去，我们就从大北旅社着手。
2: 能够在大北旅社找到的只有那只恰尔斯当年留下的皮箱，然而皮箱的提示没有起任何作用，反而让恰尔斯一时间失去了信心。
1: 请告诉旅馆经理，这箱子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对不起，麻烦你了，约翰·史密斯。叫这个名字真不可思议，这次徒劳无益的发现就像扇门砰的关上了，拴死了。现在我得承认我是精神不健全了，正如 Giddy 的看法一样，你也会这样看我的。替我保密，汉森小姐。请你给希莱顿自由党协会拍一份电报，说我在明天早晨会见他们。
0: 好的，雷尼尔先生。
1: 8:01有去伦敦的快车。
0: 我会订票的。
2: 在又一次的失败之后，恰尔斯几乎不敢再对寻找过去的自己有任何的尝试。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眼前刚刚展开的竞选活动中去了。 由于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同样获得了成功。
3: 祝贺您，雷尼尔先生，辉煌的胜利，首相非常高兴，希莱顿的新议员。
4: 哦，祝贺您，
1: 谢谢。
0: 哎呀，
1: 让你久等了，有事耽搁了，我当选你能来太好了，我还让人满意吧？
0: 哦，很满意。
1: 哦，这儿，来点茶，想吃什么？糕点、三明治，都来一点。
0: 谢谢。
1: 哦，对了，你在竞选里帮忙，我还没谢你呢。没有你，我真不知道会怎么样。
0: 我也愿意干，我对政治感兴趣。
1: 是吗？那我很高兴。
0: 您在看着我。
1: 哦，对不起，你的头发怎么火红火红的？
0: 就这一点，您看得出神了。
1: 哦，人人都会有一种好像过去经历过的感觉。
0: 你是说你觉得过去就认识我？
1: 以前就有过。说实在的，你第一天走进我的办公室，这种感觉就很强烈。
0: 你没流露过？
1: 没有。
0: 所以就录用我了？
1: 也许，还因为你又文静，办事又得力。请你原谅。你是不是还有可能再结婚？
0: 不可能。
1: 我问你是因为我想提个建议，我是反复考虑过的。我们两个境遇都不好，汉森小姐都挺苦。我也许说得过分了，可意思表达出来了。我们都被过去束缚住了。
0: 是的。
1: 为什么不让我们同病相怜，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给予对方，支持友谊？我在向你求婚，汉森小姐。一个议员应该有一个妻子，玛格丽特。人家都这么劝我，说我需要有个聪明的主妇。你有罕见的才能，在这个领域里你是能够大显身手的。你别怕我对你会有什么感情上的要求。我对你只有真诚的友谊，而且不再多要求什么了。别马上回答，考虑一下。这是个非常自私的建议，不过我不希望你一口回绝我，没有你我就完了。汉森小姐 Margaret， 我伤你心了？
0: 不知道，我可从来没哭过。
1: 你考虑一下，明天告诉我。不，这太久了，今晚九点吧。我希望你答应我。
2: 波拉，也就是汉森小姐，晚上九点钟在电话里答应了恰尔斯，也就是史密斯的请求。因为事实上波拉是无法拒绝的，在使恰尔斯恢复记忆之前，这是他唯一留在恰尔斯身边的机会了。他们结婚以后，恰尔斯平步青云，他很快被封为爵士，成为真正的贵族。同时波拉也露出了社交才能，短短的三年，他们就被公认为社交明星。
0: 晚上好，希尔登，谢谢你，你一切都办得好极了。
5: 谢谢您，夫人。
1: 谢谢您，希尔登。
5: 晚安，切尔斯爵士。
1: 你的首相可真会应酬，我送他上车的时候他还眉飞色舞的。
0: 是啊，我看他今天晚上很称心。
1: 反正我称心。
0: 哦，别胡扯了。哦，天哪，快三点了，明天还要参加两个会呢。
1: 今天？
0: 哦，是啊，快到早晨了。
1: 5月25日的早晨，这会提醒你什么吗？
0: 我们结婚的前夕，3周年纪念日。
1: 请你稍等一会儿，你好像一点不累。玛格丽特，你快活吗？
0: 问这干什么？
1: 两心的痛苦，如果我没有干扰你的生活，
0: 我就成不了雷尼尔夫人，接待不了首相，带不了皇后的绿宝石。
1: 满足了？
0: 还没有。
1: 你另外有人吗？
0: 没有。你问这干什么？
1: 因为你要有，我一直想跟你说，我不用那协定约束你，我没这权利。哦，玛格丽特，把一个人的心埋在过去里，是不是有点病态？
0: 这话可不该由你说。
1: 是吗？

0: 你是失去记忆的人。
1: 是啊，
0: 你的黄金时代，爱情的活力，生活的乐趣，都埋葬在你失去的那段记忆里了。
1: 并不完全是这样。
0: 为什么？
1: 因为在朦胧中我有着
0: 希望。
1: 对，我想是希望。
0: 你有吗，查尔斯？你真的觉着有个人吗？你会找到他？
1: 我不愿意谈这个，玛格瑞特，我没办法把他说清楚。
0: 也许你已经见到他了，见到了又不认识，也许是你认识的人，查尔斯，也许这人就是我。
1: 哦，玛格瑞特，
0: 哦，我扯到哪儿去了？三点都过了，我累了。
1: 是啊，
0: 查尔斯，我想去旅行一趟，换个环境，休息休息。
1: 去旅行？
0: 是的，我还没离开过英国，我想去威纳斯群岛，或者里奥，或者南美，要是你不反对。
1: 是不是等议会休会？
0: 哦，你不一定陪我去，我带个女仆或者朋友去吧。
1: 你要想去就去吧，我看你是很累了，我们明天早上再谈吧。
0: 好吧，明天早上。
1: 晚安，玛格瑞特。
0: 晚安，查尔斯。
2: 第二天，波拉启程旅行去了。他的第一站是梅尔布里奇的德文镇，他要去那里回忆和史密斯那一段甜蜜的生活。巧得很，查尔斯因为要处理梅尔布里奇电缆厂的工潮，随后也来到了德文镇。
3: 啊，我们走到后街来了。啊，进去喝杯威士忌酒吧。
2: 好的。
4: 干杯！
5: 衷心感激，谢谢，非常感谢。
3: 哦，喝点什么，先生？两大杯威士忌苏打。
6: 哦，两大杯威士忌苏打来了，先生。
3: 那位是老板吗？
4: 哦，要准备上场。
6: 是的，他叫铁拳先生，
4: 还给他挑。
6: 当然，他现在不比从前了。
4: 他从来。
6: 那位就是他。
3: 雾越来越大了，
5: 真讨厌。有烟吗？
3: 没有。对不起，我不吸烟的。
5: 哦，对，没关系，拐角上就有一家烟店。
3: 您说您从来没来过梅尔布里奇？
5: 是没来过。
3: 可您刚才说就在拐角上有家烟店。
5: 啊？
3: 您刚才说就在拐角上有家烟店。
5: 我说了吗？
3: 那店离大街很远，我们来的路上是不可能看到的。
5: 对呀。
3: 那您是怎么知道的？
5: 我不知道。我
3: 你一去就找到了？
5: 我是知道的。 怎么会知道梅尔布里奇？
3: 您怎么了？
5: 梅尔布里奇？
3: 哦，您病了吧？我去叫辆车。
5: 不，我想想。哦，对了，那店，那女人。
3: 车来了，先生。
5: 医院在哪儿啊？
7: 您是问老医院还是新建的？
5: 恐怕是老医院。在小山上面，门很大，四面都是高墙。
7: 这两个医院都不像啊。您是不是指精神病院，先生？
3: 我说先生，您说您是从那个门出来的？
5: 是的，我肯定。当时好像出了事，而且还乱哄哄的。
3: 我们就从这儿开始设法追寻您的足迹。那么您准是到城里去过？
5: 是的，我去过那个店。
3: 也许走着走着您能把事情凑起来。
5: 说得对，好主意。我走过这条路。
3: 您没记错？
5: 对，我走过。那天雾很

0: 人们叫喊着，那声音，我竭力想逃避某个东西，想逃跑，好像有危险，我怕极了。还有个姑娘。
1: 有个姑娘？
0: 对，有个姑娘。
2: 加尔斯顺着他熟悉的道路去追寻自己过去的梦。这个时候，在他的眼前已经朦朦胧胧地出现了那个美丽的女演员。
3: 雾开始散了。
4: 是，看来天到底还是转好了。
3: 阿尔伯特，你把行李送到车站去，在那儿等我。还有时间，我想散散步。
1: 那好吧，太太，我在报摊那儿等你。
4: 您要走了，希望您有机会再来。
3: 最近恐怕不会来了。我们2点钟坐船去南美。
4: 哦，真的，真羡慕您。您真的愿意走着去车站？
3: 是的，一路上挺美的。我几年以前在这儿住过，还是德文特太太的时候。你认识他吗？
4: 不太认识，他死了3年了。
3: 我可非常想念他。
4: 德文特太太人挺不错，好些人都问起过他。刚才还有位先生问起他呢，那位先生好像挺怀念家乡的。
3: 真的，我得走了，我不想太匆忙了。再见，班斯太太。谢谢。
4: 再见，我祝您旅途愉快。
3: 谢谢。你刚才说有位先生问起德文特太太。
4: 是啊，他还问起老牧师，就是住在七象林的杰鲁德先生，现在的牧师是波利先生了。
3: 那位先生住这儿吗？
4: 哦，没有，他在找一所房子。他说几年前在这儿租过一所，他还记得离教堂不远。他是您朋友吗，太太？
3: 对不起。
2: 波拉料定那人必定是掐尔斯，也就是在这座小镇里和他结婚的丈夫史密斯。波拉顺着镇边的小河来到他们当年住过的小屋前。他看见不远处，史密斯慢慢地走近。史密斯走到小院前，轻轻地推开小小的栅栏门，环视着熟悉的院子。忽然，他仿佛想起了什么，来到房门前，掏出那把随身带着的钥匙，在锁中一拧，门开了。
3: 史密斯，哦，史密斯，哦，亲爱的，
5: 波拉。

0: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1: 哎，问你个问题呀、啊，您说你是吃素长大的吗？
2: 你才吃素长大的呢，
1: 瞧咱这身肌肉，能是吃素的？你瞧你硬的跟塑料似的，还说不是吃素长大的？
2: 您等会儿吧。您说的是哪个素啊？
1: 塑料的素，
2: 吃塑料啊？不可能！
1: 别把话说这么满啊！我帮你回忆回忆，这贝类你吃吗？
2: 烤生蚝、烤扇贝、宵夜 C 位必点呢。
1: 蜂蜜水喝吗？
2: 每天早上一大杯。
1: 哎，那你呼吸吗？
2: 废话，你觉得呢？
1: 这不就对了吗？
2: 对什么呀？
1: 我跟你说啊，据调查，塑料废物降解成的微塑料已经进入食物链了。如今咱们平均每人每周吃掉5克塑胶微粒，相当于一张信用卡。
2: 哇、哦、这也太吓人了，一个礼拜就吃一张信用卡。
1: 别怕，不吃素也有办法。
2: 什么办法？
1: 少用或者不用一次性塑料制品啊。
2: 对呀、啊、最起码可以自备购物布袋。
1: 吃素挺好，
3: 塑料还是少吃为妙。
4: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是你留恋的风景。 FM 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

0: 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北平王罗毅同意罗成到泰安深州替他母亲降乡还愿了。罗成非常高兴，心想，这回我领了通行证了。说那年头有通行证吗？其实就是通行令的意思。北平王罗毅说，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罗成说，老人家，事不宜迟啊，既然是神灵告诫，那越早越好，我想明天就去。哦，你要早我一步动身。罗成说，可不是。罗成心里想的是，我不能跟你一天走，我要跟你一天走，你上瓦岗寨，我也跟着上瓦岗寨，你对我就起怀疑了。罗毅说，也好，那你明天动身准备带多少人呢？罗成说，我不用带多少人，十二家七牌官归我带着，或者是杜叉呀，还史德奈呀，也随着我去。罗毅说，不行，十二家棋牌还有杜叉、史德赖以及秦用这几个人我都带着，我上瓦岗山用得着他们。罗成一听，得，他都带着。罗成说，好吧，您都带着，那您都带着，我就带个四五个随从就行了，赶一辆车，装好了上供的贡品，这您就不用管了。罗毅说，这些个事儿啊由你安排啊，不就这件事吗？还有别的吗？老太太说，没有别的事了，只要你要同意让罗成去降乡，我这心愿就算了了。行行行，罗毅站起身来往前面去了。罗毅往前面去呀，罗成呢又跟着到罗毅的前边书房。为什么到书房里边？罗成啊跟罗毅闲聊，闲聊什么？闲聊长蛇镇。说，老爹爹，您要去打长蛇镇？罗毅说，就是啊，这个长蛇镇我记得您跟我讲过，这长蛇镇是靠山王杨林拿手的阵法。罗毅说，就是，这个长蛇镇虽然是他拿手的阵法，但当初他跟为父我交战的时候用这个阵没好使啊。是啊，老人家，您跟我讲的那个阵法是怎么回事了？怎么破了？罗成呢闲不见的就跟罗毅这么一说，这罗毅呢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知识这东西传授给儿子，跟罗成又讲了一件长蛇阵如何破法。最后罗毅还说了这么一句，哎，你呀要上泰安神州去降乡还愿，其实啊最初的时候我想着带你上瓦岗山了，把你带到瓦岗山，让你亲眼看看这个长蛇阵怎么摆法，让你长长见识，开开眼界，将来真要是你也能够领兵打仗的时候遇见摆长蛇阵的，你也好能给他打破。罗成心想，幸亏您没让我去，你要让我去把我也带到杨林那队伍里边去，这还不好办了呢。罗成说，就是，我得还愿去。好吧，还是去还愿吧，等有时间回来的时候我再跟你讲。罗成心想，您甭跟我讲，这回我就上瓦岗寨，我去实践去了，我到了那疆场之上，咱爷俩看看谁飞多高，谁蹦多远。这罗成心里这么想，嘴里不能这么说呀。罗成转身回来，当天晚上大半宿没睡，罗成就安排着要去降乡，煞有介事，跟真事儿一样，套一辆车，车上面装着纸马香客，上供的贡品都安排好了。罗成呢找了六个随从，六个随从包括赶车的在内，再加上王不党等四个人。

0: 人，这就十个，加罗成本人十一个人。罗成第二天一大早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和王八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以及六个随从赶着车辆离开了北平王府，开始登城上路。这一上路，罗成一个劲儿催这把式快点赶这车。罗成生怕他爹爹明天动身别再看见他，其实他们差了一天呢，根本就看不着他。罗成心里着急呀，走着走着，这天前边有一个地点叫双平镇，天晚了，到了双平镇了，在这打尖住店。双平镇这有一个德胜客栈，到这德胜客栈里边把车辆安排好了，马匹呢都在槽头上拴上。罗成跟他一号这房子，说正房屋啊没有了，都让人家住下了，就剩东西配房了。罗成说那也行，罗成呢就住在了东配房，他和王伯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几个人。西配房呢就是那六个差役在那住着。罗成都安排好了之后，店小二过来了，给罗成打过来了洗脸水。罗成洗完了脸之后，罗成说给我打杯漱口水来。哎，说您这刚住一店怎么就漱口？罗成说我就这毛病，这一道上风尘太大，我觉得嘴里边净沙子。哦，马上又给打了一杯漱口水来。罗成在院子里边漱口，漱完了口，把这个漱口水呢往地下一泼，无意中一抬头就发现呢，那西配房和正房屋当间是一个过道，过道的那面就是后院的马棚，这马棚挺大，拴着一溜马。罗成发现这马棚里边拴着一匹红马，这匹红马非常出色，用眼睛一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不是一般套磨拉犁着的那马，这是一匹战马。他们这几个人骑的马罗成都认识，而这匹红马是谁的？好马。不但说这匹马引起罗成注意了，这马鞍桥上挂着一件兵器，罗成也注意了。罗成下意识的走几步就来到了槽头跟前，一看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一对双枪，是两杆枪，四个枪头，这枪头上都拿皮套套着，有皮绳拴着。罗成一看这马，一看这兵器，哎呦，这是什么人住到这儿了啊？罗成莫回身来到院子里边，就喊着店小二，伙计。店小二闻声赶过来了，哎呦，客爷您有什么事儿？我问你，那边马棚上拴的那匹红马，红的像红缎子一样，这马真不错呀。啊，就是啊，这是上房屋那客爷骑的。哦，那马上面的枪也是他的了？啊，当然了，这位肯定是个练武的。他们有多少人？他们呢，哎，有个五六个吧。那几匹马你看，那都是他的。哦，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哎，他进来的时候登殿簿了，哎，登殿簿，嗨，写完了我就忘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罗成说：“你把那殿簿拿出来，我看看他叫什么名字。”哎，那您来吧。罗成跟着店小二就到柜房这儿了，到柜房这儿，让这店里边的二掌柜的把这殿簿拿出来了，打开殿簿，罗成一看，那上面写着呢：“益阳丁家集。”丁彦平。罗成一看丁彦平，哎呦，罗成心想，我知道了，这个丁彦平也是靠山王杨林请他上马岗寨当长蛇镇镇胆的。而且罗成听自个儿的老爹爹镇边北平王罗毅不止一次对他讲过，当今世界上武林之中练武之人有几个屈指可数的能人，丁彦平就是其中一个。说丁彦平能在哪里？罗毅曾经跟罗成讲过，丁彦平号称双枪将，使双枪。他这个双枪是自己独创的门户，他这个枪招 与众不同，武林中公认的丁家双枪称为一绝。所谓绝者，就是再没有第二家。罗毅那是一般人都不服的人，在罗毅的嘴里很难清楚谁一个好来。但是罗毅跟罗成曾经说过，丁彦平那对双枪打遍天下无敌手，他本人没打过败仗。罗成心想，没想到在店房里边我跟这丁彦平碰上了，他是去帮长蛇阵的，我是要打长蛇阵的，他这双枪厉害，我得见见那老爷子。因为罗成知道丁彦平、罗毅、杨林、武建章这四位是盟兄弟，罗成心想得套套近乎。罗成马上把这店小二招呼过来了。店小二，你知道这丁彦平是谁吗？我们不知道。这丁彦平论说我得管他叫个叔叔。是啊，那您认识他？
1: 认识，
0: 但是他未必认识我了，他现在在上房屋住。
1: 对呀，
0: 这老爷子刚让我沏了壶茶端过去，在屋里正在那打坐，我看好像练功呢。你上里边给通禀一声，你就说我是他的侄子，要见见他，看看他见不见。
1: 哎，您等着。
0: 店小二领着罗成来到院子里边，罗成就站在上方屋的屋门外等着。店小二迈步就进来了。这店小二一进来一看，这丁彦平正在屋子里边坐在床上盘着腿儿，双手扶膝在那儿闭目养神。刚打了那壶茶水没喝，老头在这干什么？抓紧这点时间练功。练的什么功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反正指定不是现代的这些气功，老头那是自家有自己的武功。这老爷子大高个，长发脸，一头白发挽了个牛心发短，上边也不知哪位用真象牙给雕刻的一个簪子，这簪子也绝，这簪子就是个双枪，两边俩枪头在这发短上别着，身上穿的这衣服可太普通了，是一身毛蓝布的短衣裤，箭袖的袖口上边绣着万字，腰里边扎着大带，身板挺直。这老爷子肤色细腻，面色带着红晕，两道苍眉直入鬓角，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你一瞧这一步阴人胸前一飘，就像一老神仙一样。别看这衣服穿的不值多少钱，但是你一看这老头的精神气质就知道不是凡人。有的人呢是靠这衣着装饰来抬高自己，有的人呢是靠自己来抬高这衣着装饰。就像现在有很多人得穿一身名牌，带成高贵的装饰，以此来证明自己富有，证明自己的地位。但是真正到了一定的层次，用不着追求这个了。就这个老头来说，你给他穿上一身再次的衣裳，你用眼睛一搭也会觉得他非同凡响。这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层面上的人物了。这丁彦平在这坐着，俩手扶着膝盖，正在闭目养神。这店小二进来，老爷子，您睡了吗？丁彦平一睁眼，有坐着睡的吗？我也不是和尚。哎，对呀，哎，您说的对呀。可就是老爷子，您要没睡是这样，外边有一小伙子，他说啊是您的侄儿，要求见您，您见不见？丁彦平一听，什么？我的侄儿，呵呵，哎呀，在哪冒出一个我的侄儿来呀？让他进来吧，我看看我这侄儿什么样。哎，店小二出来了，您进去吧，老爷子说要看看你。 好，罗成毕恭毕敬的脚步放轻，走进了上房屋。进了屋之后，一看丁彦平，罗成一看这老头好派谱。罗成先是深深的一揖，丁叔叔，大概您不认识我，可是我呢知道您，我是您的侄儿，来给丁叔叔您见礼，一躬到底。老头这功夫就不在那盘着腿坐着了，这腿就放下来了。小伙子， 先不用失礼，我得打听打听。见面官，我叫丁叔叔，自称你是我的侄儿。你从哪儿来呀？你是谁呀？咱们两个这叔侄关系是从哪儿论的？罗成说，我要说我大概您不知道，我要提我爹大概您就知道了。你爹是谁呀？
1: 我爹恕个罪说，他了人家叫罗毅，是镇边北平王。
2: 哦，丁彦平听到这里，老头马上这眼睛里边就放了光了，目光夺人。老头看着罗成，那你，我叫罗成啊。啊，你就是罗成啊。
0: 对对对对对，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要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你是谁了。说着话，罗成坐在对过那椅子上了。不过你这辈儿排的不对呀。
1: 啊，罗成说，老人家怎么不对？
0: 你管我叫什么？
1: 我管您叫叔叔。
0: 不对，应该叫伯父。我跟你爹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两个人同岁，但是我比他大3个月0.3天。从这儿论着呢，你得管我叫伯父。
1: 啊，对，罗成站起来重新鞠躬施礼。伯父您好。
0: 好了好了好了，坐下吧，罗成啊。哎呀，万万没有想到你一下子长这么高，长这么大了，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了。你出生100天，百天喝喜酒的时候我参加了，你知道吗？
1: 哦，那我不知道。
0: 嘿，我抱过你，我呀把你抱到怀里，我就在那颠楞颠楞颠楞，你爹在旁边还说呀，说呀，你呀也没有妻室，干脆吧，这孩子就给你吧，管你叫爹吧。我说我呀，我没那福分。嘿，我一边说一边颠你，颠来颠去把你颠出一泡尿来，尿我胳膊上了。哎，这事儿你记得吗？
1: 罗成说，我记不了那么早。
0: 啊，对，你记事儿，他记事早也没那么早的。哎呀，这一晃多少年了。哎，说到这里，老爷子叹息了一声。那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还都在南禅呢。你爹他的老岳父是南禅宰相，你的丁伯父当初是南陈兵部侍郎啊。啊，罗成一听这官不小啊，兵部侍郎，那就相当于现在国防部副部长啊。罗成说，是啊，我听我爹说过，您老人家可了不得。
3: 哎，没什么了不得的，现在退归林下，益阳丁家级的一个隐士，别人那么说我，其实我就是在家里吃闲饭的糟老头子。
0: 哎呦，老人家您怎么能这么说呀？丁伯父，您这是上哪儿去呀？
3: 上哪儿去啊？这不是吗，靠山王杨林要兴兵攻打瓦岗山，瓦岗山上有一伙贼寇，他平灭不了这瓦岗山呐，用好几十万人马摆了一座长蛇阵，摆了长蛇阵之后缺少镇胆，缺少镇尾，要请我去当这镇胆呐。我跟杨林当初也曾经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其实我们都是打出来的交情，他是大隋朝的，我是南陈主的。后来呢，我佩服他的为人，也佩服他的武艺，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虽然是有这个异姓兄弟的名分，平素偶尔也有书信往来，很少到一起。说实在的，你伯父我这个人呐，就是个犟脾气。别看你爹都投降了大隋，割据北平府，我呢不做大隋朝的官，我是南陈的遗臣，我烈女不嫁二夫男，好马不配双鞍钗，忠臣不是二主啊。
0: 南陈灭亡了。

0: 我也就等于灭亡了，所以我就退归林下，在家里边老守田园。哦，老人家，您家里边几口人呐？
1: 家里边啊，几口人呢？我仔细算了算，站着是一个，躺下也是一个。我是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加班，就我一人啊。
0: 哎呦，老人家，您怎么没有家小，没有儿女啊？
1: 哎，有什么家小儿女？你丁伯父就这么个脾气。我想人生在世这一辈子能干好一件漂亮事儿就行了。你丁伯父这一辈子呢，就会练双枪，别的都不出色，唯独这双枪我觉得练得还算是可以。我想我这身武艺练到这份上不容易，就不用娶妻生子了。娶妻生子要分神，要费力，耽误功夫。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我这武艺上了，所以说我这双枪练到一定的名分了。那么我的妻子呢，也就都耽误了。没有妻子自然也就没有儿孙，就是这么回事。哎呦，老人家，那将来您怎么办呢？

说百年之后死喽，死了就死了嘛。老百姓有句俗话呀，死了死了，一死就全了。山东曲阜圣人庙，河南孟州文王坟呐。东海年年天津水，西山层层起浮云。诸君不信，城外看，土下埋的土上人呐。你别看现在很多人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呀，将来死了不都得上那坟里待着去吗？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我想我活着三寸气在千般用，死了一旦无常万事休。至于说我死了以后什么事，那我就管不了啦。啊，哪怕是芦席一卷，荒椒一扔，群狗一撕，那我也就不知道疼了。丁彦平说完这几句话之后，罗成装出一副动容的样子来。哎呦，丁老伯，您这几句话说的可有点太凄凉了。那您怎么会那样啊？您不是一般的人呐。丁老伯，您是武林大家，就像我爹的这样的人，在他的嘴里从来没说过别人谁好，可是对您都配。

0: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丁彦平当着罗成的面儿说了一番凄凉的语言，罗成就手表示他愿意给丁彦平做义子。罗成这句话一出口，可是出乎老头子的意料之外。丁彦平上上下下看了看罗成，呵呵，罗成啊，你说这话不是开玩笑吧？罗成说，老人家，怎么能是开玩笑啊？刚才您不说了吗？我100天的时候您抱过我，在您胳膊上尿过尿，您说我爹还曾经说过，要把我给您，您当时不要，您当时不要，恐怕怕我不偿命，养半截死了。现在我长这么大了，结结实实的，我跟我爹也学会罗家枪了，也会点武艺了，绝对没什么事儿了。这么大个儿子您还不要吗？啊，现在我就怕您不要我。罗成，国有此意吗？真的，真有此意呀、啊、小子，真要有这意思的话，那就得跪地下磕头叫爹。好嘞，罗成反应快，哭腾跪地下了，崩磕一个头。义父您好，而罗成给您见礼了。老爷子听到这里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丁彦平马上让罗成起来，又坐在那椅子上。丁彦平这阵儿马上用另一种眼光上上下下打量罗成，真可能是眼里瞅着心里爱呀。丁彦平毕竟是年事已高，人们都说呀，人老了就喜欢小孩，年轻的时候对孩子还感情不那么浓，一老了觉得自己人生道路不长了，将要离去了，对年轻人就更加关爱。所以丁彦平自己一生没娶妻室，到了这一把年纪了，他的的确确有一些晚年的孤独和凄凉。罗成这个举动对老爷子无疑是心理上的慰藉。老头看着罗成心里乐。罗成这个功夫跟老爷子就说了，老爹，咱这样吧，咱们爷俩在这儿一见面，我看这是天意安排呀。您想，我100天的时候您见过我，现在我长这么大，咱们又在这儿见着，还恰巧在这店房里碰面了，你说这不是老天爷安排您吗？对呀对呀，这真是天意呀，人世有很多事情是始料不及的。对呀，今天我管您叫声爹，没别的，咱们爷俩得在这儿摆桌酒席庆贺庆贺。好，摆桌酒席庆贺庆贺。您别动，罗成站起来，马上到外边告诉店小二，准备一桌上等酒席，预备酒，我们爷两个要吃要喝。同时呢，也告诉王八党谢英登等人，今儿个晚饭你们就在东北方吃吧，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儿一起用饭了。上房屋我碰上一个熟人，我有重要事情。王八党一听，好吧。于是罗成就二番回到了丁彦平的住室。时间不大，酒宴给摆上来了，就在这屋子里边把这桌子拉出来，摆了满满一桌，酒坛子起开，酒碗摆上，筷桌不好。罗成坐在这儿，老爷子坐在对面。丁彦平就问罗成，罗成啊，你这是上哪儿去呀？罗成说，老人家，跟您说，我妈呀做了个梦，神灵点化要让她上泰安神州降祥还愿，我妈是个信佛的人，就差我替她上泰安神州降祥去。哦，看来你我父子相见，这有神灵之

0: 指点呐。
1: 你要不去讲香，我们怎么会在这里见面呢？罗成说，就说的呢。
0: 哎呦，说着话把酒就倒上了。老爹，来，你我父子在这一见投缘啊，咱们先喝一个，怎么样？丁延平说，好，来。说着话，端起酒碗来，咣咣咣咣咣，先来了一个。接着罗成又倒上酒，咣咣咣咣，又来了一个，一气儿来仨。罗成一看，这老爷子豪饮海量。老头三碗酒下去，面不改色，泣不成声。接着倒上酒，一边吃菜，爷儿俩一边聊。丁艳平就问罗成：“罗成啊，你爹身体还好啊？”“
1: 嘿，我爹啊，身体好着呢。他经常啊提起您来，老挂念着您。”“
0: 是啊，是啊，人一老了啊，就光想往事，想老朋友。你爹想我，也像我想你爹一样。有时候我就想当年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样子，怎么一转眼突然就都老了呢？啊，忽然间我怎么这头发跟这胡子就都白了呢？啊，
1: 哎，往事不堪回首啊。
0: 哎，我爹说啊，说您这枪啊是天下一绝。
1: 哎，什么绝不绝的，就那么回事吧。你们罗家枪那也是一绝呀，你爹那罗家枪是一般人不能比的，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在这当这个北平王啊？隋王朝谁都征服了，唯独没征服他，让他割地自立，还拿着隋朝的俸禄银子，大隋朝就他这独一份，没有第二家。
0: 哎，老人家，我爹说了，我们罗家枪虽好啊，但是要跟您丁家这双枪要比，那可差着老大一块呢。
1: 啊，这是你爹亲自说的吗？
0: 对呀，是我爹那么说的。
1: 小子，你爹说的这话呀，这不是你干爹说醉话啊，
0: 他还真是实话。跟你讲，罗家枪虽好，但是跟我这丁家双枪要碰上，他得败北。罗成说，就说的呢。
1: 哎呀，我说老干爹啊，什么时候有机会呀，我得跟您学学这双枪。这单枪我练会了，这双枪我没摸过，我琢磨这双枪肯定能挺好玩。
0: 嗯，这什么话，双枪挺好玩那是好玩的嘛，倒在疆场之上，双方兵器相举，那是见生死的，那个不是好玩的。
1: 哎，好，哎，干爹，来，再喝，
0: 又喝一个。哎，老干爹，我跟您打听一下，您这双枪这招数，要是有机会的话，能不能教给我呀？
1: 教给你，小子，你要想学我这双枪啊，啊？我要把这双枪的招数交给你，就等于我把这条命给了你了，知道吗？
0: 丁艳平一说这句话，罗成马上把话锋一转：“哎呦，哎呦，哎呦，老干爹，我可没想到有这么严重啊！
1: 哎，是是是，您那个把双枪招数交给我，那相当把命给了我了。这我可不学了，我不学了。来，咱先喝酒，咱喝酒，
0: 接着又喝酒。”左一碗酒右一碗酒，喝来喝去，罗成一看这老爷子也有点醉意了，罗成就问这老爷子，您此去到瓦岗山下帮着杨林当长蛇镇的镇胆，战胜瓦岗山您有把握吗？
1: 老爷子说，怎么没有把握？我跟你说，你的义父除非是不出马，出马我就得得胜。跟你讲，要不是打瓦岗山的，打别的地方我也不去。打瓦岗山这里边有个原因。
0: 有个什么原因？
1: 我这个双枪啊，一般是不传人的，我教了一个徒弟，第一个徒弟我教的是玉面小子都双枪忽尔复。这个忽尔复啊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很浮躁，在我这里学了些皮毛的东西， 我这双枪的真谛他并没有得到，学了点皮毛东西呢，他就急于要去建功立业，要当官，要去发财。我一看他求官心切呀，所以我也就不拦他了，我就让他去了。结果他到大隋朝当了个地方官。瓦岗寨刚一起事的时候，曾经派忽尔复征剿瓦岗山，最后这忽尔复就死在瓦岗山的这伙贼寇的手里。丁彦平说这番话呀，是因为咱们这段隋唐演义没说双枪忽尔复这一段。瓦岗山刚一起的时候，咱曾经说过，隋朝派了几路人马多次征剿未能成功，其中也包含着双枪将忽尔复这一次征剿。所以今天丁彦平把这话说出来，忽尔复虽然是没有学到我双枪的真谛，但是毕竟是我的徒弟呀，我徒弟被瓦岗山上的人给杀死了，当师傅的脸上无光，所以今天杨林请我出山，我其中也包含着要给我徒弟报仇的内容，知道吗？哦，是这样。那么除了忽尔复，您还有徒弟吗？哎，再还有两个徒弟，都在我的那丁家集呢。我这两个徒弟呀，我看上去还可以，因为我这两个徒弟呢，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也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为人忠厚老实，学这双枪就是为了健身。广而言之，为了保护丁家集周围百姓邻里的安全，冲这一点，我就把双枪交给他了。我这两个徒弟可以说是入室弟子。我们老丁家的双枪啊，从上几辈往下传，有一个原则，叫传妻不传女，传子不传逆。罗成说什么叫传子不传逆，传妻不传女啊？就是我们这个枪法传给儿媳妇，不传给闺女。为什么不传给闺女呢？传给闺女，闺女出门再嫁到别人家去了，把这招数带给别人了，为了不外传，所以是这是个规矩。传子不传逆呢，就是传给儿子也得挑那个好儿子，忠厚老实，为人正派的。如果是逆子，不听爹妈的，胡作非为的，这功夫不能传给他，传给他就犹如给虎扇了翅膀了，这就不好了。哦，我说的呢，刚才呀，我跟您说呀，要学您这双枪，您跟我说呀，说要是交给我枪，就等于把命给我了。我现在理解您这句话的意思了。嗯，什么意思？您不刚才说了吗？传子不传逆。您现在没有妻室，没有子女，现在呢，除了徒弟，只有我这一个干儿子。那么我这干儿子要跟您学双枪呢，您现在对我还没有底，您不知道我是孝顺的儿子还是逆子，所以这枪呢就先不交给我，您说是不是这意思？老爷子一听，哈哈哈哈哈，罗成啊，你这个冤家，看来刚才我跟你说这句话你还往心里去了啊。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孝子啊？我跟你说，我看你是个孝子，你能替你娘到泰安神州降香还愿，你的行动就说明你是个孝子，说明我对我娘孝顺，现在您没看出来我对您孝顺不孝顺呢？孩子，我看来你对我也会孝顺的。罗成说这么讲吧，刚才我这一个头磕到这地下，我心里边就有一个想法，我没说出来，就是怕您不爱听。说你有什么想法？罗成说，老爹爹，刚才我听您说出那一番凄凉的语言，我那眼泪往肚子里边咽呢，我怕夺眶而出，让您看着笑话我。我觉得老爷子就凭您这身功夫，就凭您当初曾经当过南陈主的这个兵部侍郎，您是有身份有地位，在世上有业绩的人呐，啊，最后您落得个老来无子，没有亲事，啊， 单人对孤灯，多么难过呀。我当时就想了，我认您做干爹，我给您当干儿子，我还没有娶妻生子呢，将来要娶妻生子的话，要生两个儿子，我爹一个，您这一个，如果要生四个孩子，我们家俩，您家俩。如果说我爹要给我娶俩老婆，放您那儿一个，放我那一个，我两头住着，让我那个妻子侍奉您，将来您要百年之后，我就给您顶灵下葬，我就给您摔盆扛幡。不但说这个，就是给您埋到土里头，每逢清明佳节，我年年给您上坟插柳，我就能做到这个。罗成把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把个丁艳平老爷子说的眼里边转了泪儿了。老头子这么大岁数没听过这个，这老爷子眼里边转着泪儿，端着酒碗，这嘴里边还乐。罗成啊，你这个小冤家，你可真会说话呀。嗯，这几句话说到你干爹的心里去了。你干爹是个刚强志气的人，这一辈子从来不求人。我自己也想过，将来我死怎么死都行，大丈夫死于片野，我不求人。可是今天你这几句话把你爹心里边说得好心酸。好，你这个头没算白磕，我这干儿子也没算白收，我得感谢罗毅能为我生出你这么一个干儿子来。罗成，且不说将来我死之后你能不能给我顶灵下葬，给我摔盆扛幡，就眼下你给我说这么几句话，我听了我心里边就痛快。来，爷们儿，再干一碗。说着话一碗酒又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把这酒碗又放下了。丁艳平说，罗成啊，你这个小子是个有心机的人，我看得出来你也是个视武如命之人，在这一点上跟你干爹有共同之处。你看见我那个双枪啊，你心里边就痒痒，恨不能知道这双枪的招数是怎么样。我刚才说了一句，我教过你双枪，就把命交给你了，你就不敢学了。你以为是我不愿意教，其实不是那个意思，这是爹说的真话呀。这招数要告诉你，就等于把命给你了，其实不用费太大的功夫，我就把这个招数口诀就在这酒席宴上我跟你这么一说，这就是一张窗户纸，糊着什么都看不见，捅开一窟窿你就全明白了。罗成说，老人家，能那么简单吗？那可不，就这么简单。你能学会你们罗家腔，我把话一说你就能明白。如果你什么都不会，一天五没练过，我跟你说三天三夜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罗成说，就是啊，但是这个那就今儿个先不说吧。别，咱们爷儿俩不容易在这见一面，初次见面我无以相赠，你管我叫声爹，你说我给你什么呢？我给你金银财宝，你爹一世清贫，什么都没有，拿不出来。你说我给你什么东西物品？你是北平王的儿子，你们家里边什么不趁呢？啊，什么都不可贵。今天为父哦，就把我这双枪的招数交给你。交给你什么？你会的是罗家枪，我教给你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以此作为你我父子见面之礼，你看如何？罗成一听，老爹爹，真的，真的，我说话算数。罗成站起来，咕噔又跪地下了。老爹爹，多谢您传艺之恩，蹦蹦蹦，磕仨头，磕完这仨头又站起来了，老头又乐了。哎呀，一看罗成这孩子太懂事了，让罗成坐下。罗成，你使单枪， 我使双枪，也许将来在江湖上，在战场上，你也可能统兵带队，面对你的敌人手使双枪。你要碰见这个使双枪的，更得使单枪的，两军对垒，二人交锋，俩马一打对面，他手中摆着双枪，我问你，你怎么办？罗成说，我怎么办？我抖枪就扎呗。你抖枪就扎，那么使双枪的左手往外一挂，你这枪你就输了。罗成说，我怎么输了呢？你想啊，我这个双枪抓的是当间，是四个枪头，你这个单枪阴阳把，其实你的前手也是抓的当间，前面有效的长短我们是相等的，你这枪往我前面一扎，我用左手枪往我一挂，我右手枪就可以往里近身，右手枪一扎，你那个枪撤不回去，没法拨打我的枪，即使你能用枪杆往外拨打，二马一错蹬的时候，我这个双枪盘肘还有枪头可以扎你的软肋，一着面不出三招五式你就输了。哦，对呀，老人家，如果真要将来我碰见这样使双枪的，那我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我先教给你口诀，你把它背下来。罗成说，这玩意难不难？我能背得下来吗？很简单，你记住，双枪发，单枪炸，双枪不发，单枪拉，一字定枪法，回身盘肘扎，就这么几句，记住没？罗成说，我没太明白，您说说这怎么意思？我跟你讲，二人对面，你使单枪，我使双枪，你不要急于抖枪扎我，而是要看对方双枪进招不进招。如果使双枪的人，他手摆双枪，奔你左右软肋双枪扎来，那你怎么办呢？你一不用拨，二不用挡，你只需把你这个单枪用你的右手抓住枪转。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个单枪的枪身就比我这个双枪有效的枪身长了，明白吗？你这个单枪直接奔我扎来，我双枪虽然想要扎你的左右软肋，因为我抓的枪的当间前边有效部位短，不等我扎着你，你那单枪已经先扎着我了，这就叫双枪发，单枪扎。罗成一听，对呀，这真是一张窗户纸，一捅就透啊。嗯，我知道。那么双枪不发，单枪拉呢？双枪要不扎你，单枪就撤回，二马一错蹬的时候，你这枪一横，这叫一字定枪法。反过身来，我这双枪盘肘有一扎，你拿枪一搏，你那个单枪也可以盘肘扎，你那个盘肘扎比我这长，必然刺我于马下。罗成一听，得，这回我学会了。
2: 叮当而过的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

0: 开卷实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这里是 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
1: 突然想起你，才发现你
0: 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大叔，雨在便宜点呗。姑娘，你就放心拿吧。你妈老在这儿给你买鱼，我每次都给她最新鲜的鱼，最便宜的价。
1: 你认识我妈？
2: 哎，你妈每次买鱼付钱，打开钱包，那里边不就放的你的照片吗？
0: 那天回家，我第一次为妈妈细心的烧鱼，并将妈妈的照片放到我的钱包里。钱包里的照片，那是妈妈无声的爱，从此以后，我愿意将您牢牢牵挂。
1: 想一份亲情牵挂，敬一份孝心责任。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1993年10月18号，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0: 老婆，干来着。
1: 那买些啥的钱呢？
0: 钱还不是钱，银还不是银。
1: 我问你钱呢？
0: 哎呀，老婆，你看钱呢？我想起个事情来着。
1: 我是谁？
0: 我这是在街上呢，看到一大捆人，
1: 一大堆人呢。
0: 不错，是一大堆人。
1: 阿姐，小玲啊，你又丢钱去了吧？
0: 我哪落丢钱的了？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了做什么事。敢把头往里头一伸呐，你都哦，过来，他老婆的来着，我没东西，怕老婆的来着，哪个怕老婆？我怕老婆，
1: 不怕老婆了哇？
0: 哎呦，老婆，这外头是这么干嘛？干来还不照眼怕？他们干你不怕老婆了啊？我不怕，不怕好吗？不怕就丢一把，我丢就丢。听说我要丢，还要我做转。一听敢弯下脸儿坐转，那个桌子给他钱喏，吓得收都收不清。我就把三轮车子一下抓倒着，往我那一砸，哎嘿，
1: 这什么东西噻？
0: 四五轮儿喽。
1: 四五轮儿什么东西？
0: 最大的车子，桌子高下的那么多钱，通通归我。我把钱往腰里一捞，拔腿就跑。那个老爷一把给我抓到，小脸儿呢？德伯山上还有个拐砖，我没拐砖。只准输钱走路，不准赢钱走路。我干嘛东西啊？还这么怪鬼转？飞过来第二把，这回又是我做转，这回下的钱多比上回还要多。我又把三轮车子抓到手，往我那一丢，噗呲！
1: 这什么东西噻？
0: 一二三，
1: 一二三什么东西？
0: 最小的车子，把上一回赢回来的那么多，通通赔出去还不够，又从腰里掏出来，比上回赢回来的那么多还要多那么多，你还赔得着？
1: 阿姐，那你不输着？
0: 输着。
1: 小乐儿嘞，你这个不争气。

0: 公子，嗯，你这什么东西啊？哦，
1: 这那梳头的红桃啊。哎呦，现在都什么季节了啊，哪里还有桃子啊？哦，现在是秋天了。嗯，对，秋天了。

哎呦，公子哎，啊，公子你还没有娶老婆，嗯，四舅我也娶不上老婆，还拜莫是送子观音喽，快走吧，前面就要到横河了。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是要看看我的。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时已黄昏，帐下儿未曾回还，怎不叫人担心？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到了天边了，得留个地方，俺老孙到此一游啊。
1: 悟空，你在景区乱涂乱画，严重有损国人形象，罚你在五行山下思过500年。
0: 容啊，俺老孙知错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要求，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遵守旅游文明行为规范，即便你神通广大，也难逃法律和舆论制裁。
2: 文明旅行，留念不留名。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嫂姐老先生去看灯，来在大盖山
1: 哟，
0: 端开四番灯，缠的是龙灯，端的四字灯，龙灯四字灯，火炮甩流星，四字斩大贼，哎呦老虎咬起人，五行三福子，八卦定军辰，谢谢吧老先生，喝的喝掉火。

石花照，学冬见我把书教，学冬问我学风要多少，四十也不多，三十也不少，只要学冬待我好，雨外添我一捆麦杆草，缠着做北条，那个炖的八锅烧。

只因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凝聚铿锵梨园的精神力量，展现百花齐放的时代风貌。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广电总局年度创新创优节目，安徽省优秀广播电视栏目《铿锵红戏会》。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铿锵红戏会》。今天的节目将请您欣赏现代京剧《红灯记》的下部。《红灯记》的创作源于沈墨君电影文学剧本《革命自有后来人》，剧本以伪满时期中共吉林市委第一代领导人李维民的革命经历为原型，讲述了铁路班道工人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李玉和一家三代为向游击队传送密电码而与日寇坚决斗争的故事。好，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现代京剧《红灯记》的下半部分。

0: 朋友，你好啊。
1: 哦，鸠山先生，你好啊。
0: 啊、哦，哎呀，好不容易见面呐、啊！当年在铁路医院，我给你看过病，你还记得吗？
1: 哦，那个时候你是日本的阔大夫，我是中国的穷工人，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啊。
0: 不管怎么说，我们总不是初交吧？
1: 那就请你多照应喽。
0: 所以，请你到此好好的叙谈叙谈。哎，请坐，请坐。老朋友，今天是私人宴会。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别的，好吗？
1: 我是个穷工人，喜欢直来直去，你要说什么，你就说什么。
0: 痛快，痛快！来来来，老朋友，先干上一杯。
1: 秋山先生，你太客气了，实在对不起啊，我不会喝酒。
0: 不会喝？哎，中国有句古语，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呐、啊、正所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1: 是啊，听听歌曲，喝点美酒，真是神仙过的日子。鸠山先生，但愿你天天如此，长命百岁。
0: 老朋友，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 我不信佛。
0: 哦，
1: 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0: 好，讲得好。老朋友，我们所讲的只不过是一种信仰，其实呢，最高的信仰只用两个字便可包括。
1: 两个字？
0: 对。
1: 两个什么字啊？
0: 为我。
1: 哦，为你？
0: 不，为自己。
1: 为自己？
0: 对，老朋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1: 怎么，人不为己还要天诛地灭？
0: 这是做人的诀窍。
1: 哦，做人还要有诀窍？
0: 做什么都要有诀窍。
1: 哎呀，鸠山先生，
0: 哎，
1: 你这个诀窍对我来说，真好比擀面杖吹火。
0: 哦，
1: 一窍不通。
0: 老朋友，不要开玩笑了，就请你来帮帮我的忙吧。
1: 我是个穷工人，能帮你什么忙啊？
0: 好了，不必兜圈子了，快把那件东西交给我。
1: 啥东西？
0: 你的马。

0: 什么电马电驴的，我就会搬道唱，从来没玩过那玩意儿。
1: 老朋友，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的话，可别怪我不懂得交情。
0: 那就随你的便吧。
1: 老朋友，你看看这是谁呀？
2: 老李，你不要
0: 住口！
2: 老李，你不要太死心眼了，
1: 无耻叛徒！

0: 要发火。
1: 老朋友，这张王牌我本不愿意拿出来，可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啊，所以我是不得不这样做呀。
2: 哼，我料定你会这样做的，你这张王牌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赖皮狗。秋生，我不会使你满意的。
1: 李玉和，我干的这一行你不会不知道吧，我是专给下地狱的人发放通行证的。
2: 哼，我干的这行你还不知道吗？我是专去拆你们地狱的。
1: 你要知道我的刑具是从不吃素的。
2: 哼，那些个东西我早就领教过了。
1: 李玉和，劝你及早拔头回，免得筋骨碎。
2: 宁可筋骨碎，绝不拔头回。
1: 宪兵队里刑罚无情，出生入死。

举杯叫你受用。走。

0: 呀，共产党人为什么比钢铁还要硬？我软硬兼施，全落空。但愿的重刑之下，他能招供。
1: 报告，李玉和宁死不讲，
0: 宁死不讲。
1: 队长，我带人到他家再去搜。
0: 算了，共产党人机警得很，恐怕早就转移了。
1: 是，
0: 把他带上来。

0: 我见着了强才刀，我见着了强才刀。
1: 前辈，这位魔道师傅说不定是来借关系。
2: 奶奶，我拿着红灯找他试探试探，看是不是自己人。
1: 不行，门外有狗，你出不去呀。
2: 哎呀，是啊，我可怎么出去呢？哎呀，奶奶，我有主意了，我从桂林姐他们家出去。
1: 孩子，你怎么过去啊？
2: 前些日子里屋床底下墙根的那块石头活动了，帮我爹修的时候我还挪开钻过去玩过呢。
1: 怎么你还钻过去了？
2: 过去就是桂林姐他们房子里。
1: 好，让田家帮帮忙，就从那儿走。陈梅，你爹说的暗号你记清楚了没有？
2: 我记清楚了。
1: 好，你要是追上那位魔道师傅，对准了暗号，接上了关系，就到西河院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去取密电码。
2: 老槐树旁边的石碑底下，
1: 孩子，你不是听你爹讲过吗？可不能有一点马虎。

0: 谁呀？
1: 王鞋匠。
0: 等着。
1: 老太太，
0: 你要干什么？
1: 借火试试。
0: 柜橱上有。
1: 哎，老太太，姑娘呢？
0: 病了。
1: 病了？在哪儿啊？
0: 里屋躺着呢。
1: 哦，好，谢谢。
0: 这条狗干什么的？
2: 查户口。你孙女呢？
0: 病了。
1: 病
2: 在哪儿呢？
0: 里屋躺着呢。
2: 叫他起来。
0: 孩子病了，让他歇会儿。
2: 躲开。
0: 奶奶。

0: 能帮了我们大大忙啊。
1: 奶奶，慧莲姐，
2: 铁梅，你可回来了。
0: 要不是慧莲，事情可就闹大了。
2: 你回来就好了，我也该回去看看了。
1: 谢谢你，
0: 铁梅，快把那儿收拾好。
1: 哎，
0: 追上那位磨刀师傅了吗？
1: 嗨，我找了好几条街也没追上，我怕时间太长了被特务发现，就赶快回来了。谁呀？
3: 鸠山队长，看你们来了。
1: 奶奶，
0: 铁梅，我要是被捕，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取出那点玩上百山。你放心吧。
3: 开门呢？
0: 开门去。嗯。
4: 哦，老人家，你好啊。
2: 你是鸠山先生？
4: 不敢，鸠山。
2: 请等一等，我收拾一下，跟你走。
4: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人家，李玉和讲有件东西交给你了。
2: 啥东西？
4: 你点马。
2: 丫头，他说的是什么？
4: 就是一本书。
2: 书？
4: 对。
2: 鸠山先生。

0: 错，就是他，就是他。
1: 王丽，嗯，要带回去研究研究他。老人家，是不是去见见你的儿子？
2: 好，天梅，好好看家。
1: 不，小姑娘也一起去。
3: 奶奶，咱们。

0: 来公开审讯，你爹妈是得不到了。窃听器
1: 安装已毕。
0: 好，等他们母子见面之后，听他们讲些什么，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线索。把老婆子带上来。
1: 是，走。
0: 老人家，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2: 宪兵队。
0: 你的儿子就要在这里上西天了。老人家，当一个人犯了罪的时候，他的母亲能够救他的性命而不救，这样的母亲未免的太残忍了吧。
2: 你这是什么话？我的儿子无缘无故的被你们抓起来了，你们还要杀害他，是你们犯罪，是你们残忍，你们杀害中国人。

0: 妈，您不要心酸。
1: 有这样的好孩儿。

0: 老婆子，鸠山队长请你去谈谈。
1: 孩子，他要说什么妈不知道，
0: 走吧。

孩子，你不要哭。孩子，挺起来。孩子。

0: 鸠山队长给你们最后五分钟的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姐，这是最后五分钟，你要交出密电码，一家大小都能活呀，明白？去。密电码。
1: 别这么张牙舞爪的，铁梅，咱们搀着奶奶一块儿

0: 再给你们最后一分钟，请你们再想一想。
1: 凶手，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我要你仔细想一想你们的下场。
0: 太可怕了，照计划执行。

0: 你爹哪里交出来，
1: 走，
0: 把他放了，
1: 是，走。
2: 爹，奶奶，
3: 队长怎么把他放了？
0: 这叫做放长线钓

奶奶，爹，你们为什么死的？我都明白了，我要继承你们的遗志，我要做红灯的继承人。你爹们一定送到白山，血海深仇一定要报。就算了，就算你抓你放，虽由不得我，

0: 爹跟你奶奶的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了，看那些吃人的野兽能够横行到什么时候。铁梅，现在门口有人盯着你，你出不去还是从我们家走吧，快把衣裳脱下来跟慧莲换换。
1: 不，大婶儿，我不能连累你们呐。
0: 孩子，

0: 你们要是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1: 孩子，我们两家是多年同仇共苦的工人，我不管担什么风险也要把你送出去。
0: 大婶儿，
2: 快走。铁梅，快走吧。
0: 姐姐，大婶儿，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们。
1: 走。

0: 铁梅，别难过，把悲痛化为力量，这个仇一定要报。你在哪儿呢？
1: 我带来了。
0: 好啊，
1: 叔叔，多亏邻居田慧莲姐姐假扮我的模样把特务引走，我才能平安取出密电码来到这儿。
0: 田慧莲一家必然引起敌人的注意，老冯，你设法把田慧莲一家速速转移。
2: 是。
0: 老赵，敌人来了，你护送铁梅上山，我们来对付他们。

0: 听众朋友，刚刚您欣赏到的是现代京剧《红灯记》的下半段。现代京剧和传统京剧最大的区别在于题材，传统京剧大多表现为历史题材，而现代京剧注重现实题材。这个主要区别在唱词、服装、舞台等元素的设计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红灯记》除了使用唱腔上的创造性发展来塑造特定情境下的不同人物形象，导演在思考剧中其他的艺术元素与表达上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红灯只是一个贯穿全剧的舞台道具，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它逐渐升华成为一个实体的革命符号，成功地将全剧的主题思想形象化，这也是此剧最后取名为《红灯记》的原因。好，以上就是本期铿锵红戏会的全部内容，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金香剧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2: 安徽戏曲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0: 995小贴士。
1: 天气干燥的时候，被静电缠身该怎么办？正常情况下，物体携带正负电荷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正负电荷处于平衡的状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平时接受各种物体时不会感到电的存在。而电荷的转移是需要通过水蒸气或皮肤接触等方式来完成。而现在这个季节，不论是环境湿度还是皮肤湿度都很低，这一变化会导致产生的静电更难被释放出去，从而导致我们常常见到的各种窘状。实际上，静电也是我们皮肤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静电频频找上门，很可能是我们的皮肤已经缺水了。日常饮水不足、作息不规律、洗澡过勤、洗澡水温过高、护肤品选择不当，都会引起缺水。如果我们置之不理，那么找上门的可能就不只是静电了，还有可能有皮肤瘙痒、皮屑等一系列的缺水症状。所以说，对抗静电的最好方法就是让自己保持水嘟嘟。
2: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春散芬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莲藕的碳水化合物含量高，通常在10%到20%之间，每100克莲藕中约有19毫克维生素 C。此外，莲藕中还含有钙、铁、镁、硒等矿物质以及膳食纤维，并且富含多酚类物质。切好的莲藕容易变黑，这与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物质有关。多酚类物质在多酚氧化酶的作用下，会氧化为醌类，醌类继续氧化聚合，会形成黑色素，莲藕也就慢慢变黑了。不过，这种颜色变化对莲藕的整体营养价值影响并不大。莲藕中虽然淀粉含量比较高，不过其所含有的淀粉消化吸收速度比大米中的淀粉要慢，膳食纤维含量又高于大米，所以莲藕的血糖复合值并不高，可以替代部分精细主食来食用。其中口感发脆的莲藕要比那种口感比较面、粉粉糯糯的莲藕淀粉含量相对少一些。对于患有糖尿病的朋友，建议一天摄入莲藕的量不要超过200克，体重超标、血脂较高的朋友吃莲藕时要注意控制好食用量。烹饪莲藕时要充分烹调熟透，以便杀灭潜在的寄生虫。
0: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有音乐相伴，就是美好的一天。FM 99.5，假日好时光。